0: 三千？
1: 一千多
0: 啊，一千多。
1: 哎，对，是一千多还是多少？
0: 你往返
1: 三千二好像，三千二
0: 嘛，对不对？
1: 三千二
0: 起，
1: 三千两百。
0: 你这不够冲动吗？一个人、啊，
1: 一个人。
0: 但是西哥是这么跟我说，他一个人啊，反正我是信他一个人的。
1: 你这话说的，你造成很多的误解好吗？我是去买车的。
0: 嗯，好冲动啊，买个车跑那么远。
1: 哎，你刚好，你还这么要说，这就是试驾的魅力。
0: 嗯，
1: 因为我和欣宁都是属于就是真正的喜欢车的，把车当朋友的人，所以呢，比如说你买了车，你得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状况、车况、啊。
0: 一试就试了三千公里，试了个磨合期。
1: 哎呦，回来发现一滴机油不烧，豪车呀，豪车。
0: 就冲动不后悔，冲动不后悔。
1: 啊，现在再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再回望一下，觉得哎，真没必要，真没必要。
0: 感觉你后悔了呀，
1: 现在这个车很便宜了，莫有必要啊。但是这种旅途啊，一个人的公路旅途是很珍贵的，
0: 这个对于爱开车的人来而言那是珍贵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爱开车自驾的人而言，如果这趟开完
1: 折磨是吧，
0: 太折磨，身心灵的折磨。
1: 好吧，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折磨吧。来看一下敏子，佳敏说，西哥霞姐早上好呀，我说
0: 说
1: 我的冲动。
0: 我五月份做了一件冲动不后悔的事情，我五月份去北京玩了一趟，然后冲动报了网球课，买了网球拍、网球鞋，花光了我所有积蓄，但是打了一个月以后，我觉得我不后悔，网球真的很有意思。
1: 佳敏的冲动呢，他上一次是花2万块钱买了个大提琴，
0: 也不后悔。
1: 然后呢，隔了几天，
0: 就拉扯了几天，
1: 隔了几天，不知道隔了几天，就是反正是隔了几天。
0: 然后呢，闲置了，
1: 应该闲置了吧？因为他现在不说了，不说应该就
0: 这事儿再也不提了，
1: 就搁置了。哎，有的时候为爱好买单嘛，
0: 哎，挺好的，
1: 对吧？
0: 我的钢琴也是闲置的。
1: 哦，你还会弹钢琴？
0: 我想会弹钢琴。
1: 那就给我弹一首《当》吧。
0: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就是全程只按一个键，当当当当当。这个很好弹。
0: 好的，好的，好的。我双手连弹，
1: 接下来请听沙姐演奏钢琴独奏二泉映月。
0: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来。
1: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出来，给我们各一首二泉映月。
0: 妈妈三三他说了，我当时冲动消费了1000块刮彩票，结果中了200块。
1: 我以为消费了1000块钱叫冲动消费，这个最后
0: 冲动买彩票了。
1: 彩票没关系，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0: 你是做好事，
1: 你是做好事，
0: 你是善人善举。啊，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说到说到，你有没有冲动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不后悔？
1: 当然，也可以说说后悔的事儿。
0: 嗯，
1: 我们从所有的事件当中都会学习和成长。
0: 是的，
1: 对吧？
0: 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小白兔说的，是吧？他买了这个折叠单车，在昆明绿道骑行，他认为在昆明生活真的太美好了。
1: 昨天金沙农咖也说了，说去环滇第一天冲动的环滇，因为他没环过，他觉得第一天。啊，骑到昆阳差不多了，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吧。没想到一环直接晚上就回来了。
0: 说到昆明绿道呢，真的身在昆明的幸福感啊，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过公共交通游览滇池绿道呢，昆明公交将从7月1号起新开7条专线。
2: 新开的7条专线中，包括1条滇池环湖专线、2条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4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3: 那么这7条专线的话呢，啊，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三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2: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厂，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到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整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1: 哎，这个每个人3块钱，大家周末可以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了。好嘞，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去感受一下。

0: 下这个绿道周边啊，都是好多的植物。很多人看到植物会说，这个植物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呀？
1: 但接下来呢，西哥是为了引入下面这个话题哈，我们来说一说。就很多人说，哎，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是不是没有灵魂，全是化学品？事实上呢，植物工厂呢多用水培、雾培，作物吸收的营养液和土壤种植中可吸收的这种养分，它本质是一样的。而且呢，正规植物工厂的种植环境封闭可控，病虫害极少，大多数是不需要使用农药、农残、重金属，这些含量都非常非常的低。其实它的安全性是可能会更高的，所以当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标注一下这是水培植物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没有灵魂啊？怎么样？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一样，病虫害更少，更安全。
0: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绿色蔬菜没有试过农家肥，确实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感觉没那么好吃了。
1: 因人而异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盲测。
0: 农家肥，
1: 如果不标注给你这是水培的，盲测你可能吃不出来。但是看到那个标志，你心理上就会给它设了一个防线了，觉得不好吃。
0: 哎，7月1号开始呢，我们再来一条新闻，说的是全国多地有一个新的举措啊，对于大家便民来说非常方便，就是启动了多地的精细化停车的改革。现在大家停车是不是15分钟免费，或者是15分钟一个价，30分钟一个价？一个小时一个价，两个小时一个价。现在呢，推行的是10分钟免费停放新的计价策略，阶梯计价模式，取消了以往不足一个小时也要按一个小时计费的老旧传统，像老旧的小区、商圈车位重新的规划拓宽，增设了无障碍车位等等，都方便了大家。交管同步上线了一键挪车的线上小程序，减少了路边违停、车辆剐蹭的纠纷，优化了城市静态的交通，缓解了停车难的相关问题。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做过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听
19: 听，
1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八点十七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你冲动的事儿，你可以说说那些后悔的，也可以说说不后悔的，
1: 就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也挺好的。
0: 菜菜说喝一口青菜汤，他说去年一个冲动，一个大不了就换了个车，不后悔。换了个啥车？多少钱换的呀？
1: 对于女生购物这件事情啊，打死都不能后悔啊。
0: 不过男女生的这个购物的价值衡量和标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难理解，有的女生500块钱买一个洗面奶，洗面奶500块。
1: 有个词不是叫做价值银行吗？就是说每笔财富在你的心目当中花费在哪个领域，它的区间是不一样的。这只能说在你的护脸护肤这个领域，你是属于价值银行里面存的钱非常少，但是女生在这块存的钱是非常多的。
0: 好，那这样我测试一下你我俩的消费观啊。你知道玻璃水这个东西吗？玻璃水啊，玻璃水是用来干
1: 嘛？就汽车里面刮那个挡风玻璃的。
0: 哎，可以，您知道，就像你们的洗面奶，
1: 因为我买过呀，
0: 对吧？就像你们女生的洗面奶一样。
1: 嗯，
0: 你知道玻璃水多少钱吗？
1: 9.9。
0: 9.9一瓶吗？
1: 对，
0: 一瓶。
1: 对啊，一大瓶。
0: 啊，你觉得贵不贵？
1: 不贵啊。
0: 我觉得贵，我都是加洗洁精，然后呢兑点水，按照50:1的比例。
1: 参考一下我们女生的精华水，9.9那么大一瓶，真划算。
0: 9.9一大瓶。有一种叫神仙水的东西巨贵，
1: 对，那个水里的
0: 神仙水
1: 对，神仙用的水。
0: 哎呀
1: SK2
0: 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花1000块钱买这么一瓶，
1: 因为它用在了自己的脸上。
0: 好，各位男士你们知道了吧，下一次的话呢，当你们的配偶啊他用上了神仙水以后，他用到一半的时候他往下降了一点刻度，你就悄悄兑点水给他加上，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个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可以一直
1: 用下去。只能说西哥你是在什么护肤啊领域啊你是预算很少那种人，但是我们台有很多男主持人
0: 预算很少，
1: 他在护肤领域他的预算是很多的。
0: 谁呀？
1: 下来告诉你，
0: 你不要在背后说小郭的坏话。
1: 我们从来不在背后蛐蛐人。
0: 我证明小郭绝对没有花2000块钱买了一个神仙水。
1: 小郭真的没有花，我证明他舍不得。
0: 哎，男士护肤有必要吗？
1: 这个还是那句话，
0: 差不多就行了。
1: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对吧？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换个车啊？你觉得有必要就换，就不要后悔了。
0: 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太
1: 不
0: 一样。
1: 是的。
0: 哎，你说那个鱼竿。有的男士啊会买那个鱼竿，3000块钱我看过有鱼竿，它不是一样钓鱼的吗？这点我
1: 一入钓门深似海，不要小看钓鱼这件事情。从小到大我以为钓鱼就是拿一根竿拴根线就可以了，后来才知道钓鱼的这个领域里面真是千差万别呀。
0: 千差万别，
1: 各种装备你真的是。
0: 我后面还学到一个词叫路亚，我说路亚路亚，一开始我说路亚这个有多雅，
1: 这个路亚呢简单翻译就是吊着玩啊。
0: 哦，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1: 对，空手而归，吊着玩叫路亚
0: 啊，去路边感受风景的一种雅兴，反正也是空手而归，就叫路亚，路边的雅兴。
1: 光钓鱼它就有不同的分类啊。
0: 嗯，
1: 但是不重要了，关键是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你愿意去投入它，哪怕是冲动买了3000的杆啊，你不后悔就行了。
0: 看每个人，就是买东西值得二字，
1: 对，
0: 对吧？你觉得值得就行，对吧？与人交往也是这样，对吧？不要去计较那些小事，值得便可。哎呀，格局又提升了，
1: 自己感动自己了呀。
0: 别
1: 哭别哭，稳住。
0: 哎呀，我们的节目每天啊，这个就是干了这碗鸡汤啊，
1: 我也天天被西哥自我感动着呀。
0: 哎呀，先别感动了，就问如果你待在43度的气温当中，你敢不敢动？
1: 真的不动。
0: 你别乱动嘛。
1: 来关注一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热浪叠加的热穹顶天气，法国西班牙多地气温突破了43度，当地一所城市的图书馆推出动物避暑的公益活动，接收市民家养的一些小狗小猫进入到空调馆区来纳凉，搭配凉垫饮用水，每日限定小型宠物。不少家长啊带着孩子前来和小动物互动，图书馆同步发放了高温科普的手册，讲解热穹顶形成原理和居家的防暑技巧，场馆的客流量翻番，既缓解了家养宠物高温不适，又科普

0: 了气象知识，真是暖心又实在呀。
1: 说到小动物呢，我们来看一种令大家呀、都闻风丧胆的小动物——蟑螂。但是近日，德国一家城市动物园为园区的高龄蟑螂举办了专属的退休仪式。啊，蟑螂还能退休？来看一下，他们呢布置了迷你的沙滩，还有呢躺椅、小蛋糕、彩色装饰。工作人员拍摄纪念短片分享线上。这只蟑螂啊，在科普展区服役了8年。因为呢它的年龄偏大，活动力下降，正式可以退休了。动物园呢借此开展了昆虫的科普讲解，讲解了蟑螂在自然生态当中的分解作用，打破了大众片面的厌恶的印象。趣味的仪式呢兼顾温情和科普，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专程到现场来打卡。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蟑螂这种小动物了。我们曾经说过，蟑螂其实上是最讲卫生的小动物。你看蟑螂一直在搓，
0: 苍蝇也在搓，
1: 也在搓。为什么要搓？因为它爱干净。然后蟑螂是唯一地球上面一种可以吃塑料的生物。塑料我们知道不能降解，
0: 它对大自然有一定的降解的功能。而且呢，像美洲大蠊也是属于蟑螂的品种，它还有药用价值。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的洗发水呀、洗面奶、还有香皂等等，
1: 有时候
0: 效果特别好。
1: 我觉得人类啊，有的时候过于狭隘，是因为把对自己有利的昆虫或者动物就叫做蚁虫，对自己不利的呢，
0: 益虫
1: 就叫做益虫，对自己不利呢就叫做害虫。小动物有什么错？它只是想活着。
0: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在生命面前大家一律平等啊。
1: 对啊，所以我们格局拔高，地球
0: 你已经够高了，1.7米了。
1: 地球是所有生物的地球，我们只是地球的参与者，不是支配者。万物皆有灵，除了跳蚤和蚊子。
0: 施主，你不应该有分别心吗？
1: 有，必须得有。这两个东西我见一个捏一个。
0: 这个叫做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说就这事儿了。
1: 哎，据说蟑螂啊是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动物了，到现在
0: 它比人类早在地球上。
1: 你看德国的这家动物园的蟑螂8年的寿命，
0: 对，
1: 在那工作了8年，
0: 养得挺好。
1: 养得挺好。
0: 它是作为科普的小动物嘛，每天还要接待游客啊，给它讲解蟑螂的生活。我想象当中就是一个透明框，它在里面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旁边有讲解员给你讲解蟑螂平时要干嘛干嘛，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喜欢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啊，这是我猜的啊。
1: 其实我们在如果啊，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科普的展馆，多一些让我们去改变刻板印象。
0: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标本，还这样活的还很少。
1: 对，包括像老鼠，很多人见到老鼠觉得啊好恐怖啊，其实老鼠也是自然生态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老鼠有什么作用？你说，
0: 那你说听听。
1: 我没想出来，我是最想你说呀。等我编一编。
0: 好，你编一下。
1: 它是自然的重要参与部分，真的是。
0: 它是大自然生物链里的重要一环。
1: 它也是分解者，
0: 存在即合理、
1: 存在即合理，对吧？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跳蚤和老鼠。
0: 你的区别心又来了。
1: 又来
0: 了。好，接着看下面这件事。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真的是没有区别心的，谁遇到了。
1: 6月27号，马耳他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坍塌了，砸中了摩托艇，致一名26岁的中国男子身亡。报道称，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跳下，拱门随即坍塌。该游客事后被救援起，受到了轻伤。这名中国男子刚好驾摩托艇从下方驶过，不幸被坍塌的巨石困在了水下。
0: 摩托艇上另一名27岁的中国女子受重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28号，救援人员移开巨石，从海底打捞起男子的遗体。马耳他一名地方法官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1: 有的时候啊，就是冲动啊，咱们甭管怎么样，有的时候享受它，有的时候敬畏它。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没有过冲动的事儿，有让你后悔的，有让你不后悔的呢？
0: 来和我们说说 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6: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接下来请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20: 稍稍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树关枢纽树关限高附近中间车道车出一起两车事故到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行驶往二环南路上层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排到朱家村立交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 A 线经过蕉林路出口西苑立交，行驶往梁园上匝路口。二环南路大关桥行驶到由南转西匝道路段的行车有拥挤。二环北路 B 线小屯北教场江仙坡行驶往金京立交，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昆南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宾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21: 应急常识365。
22: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1: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23: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4: 听
25: 听，
24: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5: 苏醒节奏，
24: 苏醒节奏，
25: 早高峰来了，
24: 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25: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
0: 冲动的事，
1: 但是不后悔？
0: 也可以说说后悔的事，但是我会发现，
1: 今天早上大家都不后悔啊，
0: 都是不后悔的，包括什么找对象也有不后悔的，
1: 铮铮铁骨，选了就爱了，爱了就定了，
0: 定了。包括不单是对象，小宠物也是这样。有的朋友说，这个小仓鼠啊骨折了，花了700块钱给他看小仓鼠的
1: 病，做
0: 手术。然后呢，小狗来了，吃了个草果噎住了，然后花了
1: 5000块钱
0: 给小狗医治。我发现咱们真的是好的节目，可以和好的听友同频共振。
1: 马屁拍到这个角度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0: 这是一个小众的赛道。我要深度把握。哎，就是我想说回来是什么，好的节目，好的主持人和好的听友一定是同频共振的，所以
1: 人以群分具象化了，
0: 对，具象化了。我们能够遇得到这么有爱心善心善举的听友们，
1: 又热爱工作的你们，
0: 对啊，我们这个26年的爱心送考没有白做，再次感谢医院啊。现在还在我们的投放期吗？还可以讲吗？
1: 点到为止，马屁拍了，点到为止，不要延伸。
0: 感谢这些有品位有眼光的商家选择了云南交通广播，你们是有品位的，品位非同一般，在

0: 次为你们的品味点赞。
1: 结束了吗？
2: 差不多了吧。
1: 啊、哦，好好，来，我们就进入到互动，来看看 Mr. Q 他说了，洗个沙姐澡，上月冲动花了14W 换了一辆插混电的车、他说每天通勤纯电够用，不后悔，真香，真节省。
0: 嗯，对，这个是好事。首先恭喜 QQ 先生
1: 喜提新车，
0: Q 总喜提新车。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没有换车的朋友，我在这里想插一句嘴啊，就是有的时候在想说，比如说
1: 人家都已经换完了， 你不要说坏话啊，想一下再说，
0: 把这轱辘掐了、不能说。哎，但是通常就是咱们社会化，刚才咱俩还在讨论社会化，就是要说让人舒服的话，对吧、换了新车一定要
1: 恭喜，
0: 因为确实有眼光啊，选中不管选中什么车，自己喜欢的就是好车。如果没有换的，我们也提一下小句嘴，如果老车比如说只能卖个2万块钱，但是要多增加几十万为了省钱去换新车，那么有时候着实没有必要。用心灵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舍本逐末。
1: 你花了14W， 这些钱拿来加油也可以加很长很长时间。
0: 是的，就是这样，把老车整备一下，皮座椅换一下，对吧，顶棚换一下，然后呢把车养护一下，漆面重新做一下，又是一台新车，可能就是1W 就已经
1: 换了。所以我们就是换个角度告诉你，
0: 合理消
1: 费，你到底要不要换车，你应不应该换、到底是刚需呢，还是为了省油钱呢，还是因为自我爱好呢、可以从多重角度来
0: 它是一个
1: 多维的，辨别一下你心理上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0: 没有对错啊，多维的，对吧。比如说 Q 总呢，他换了新车，他得到了更好的体验，因为插混很安静，然后呢也觉得省钱，他省在明面上了，就觉得是好车，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开心就是最重要，值得二字，
1: 你有这个能力花这个钱取悦自己、
0: 值得。哎，好事好事，恭喜恭喜啊，
1: 这个不算冲动啊，这个冲动很值
0: 冲动很值。
1: 那接着来我们说说你生活里做了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情。其实购物这件事情在女生看来基本上是属于冲动了，特别是刷一些视频号上、看到很多一边换衣服一边直播那种，现在很快试一个款给你看看，哇，上身好好看啊、恍惚间觉得你穿着也很好看，然后就下单了，买回来一看一点不好看，但是后悔的机会特别多，你可以退了，买个退运费险。
0: 对对对，我现在买东西我都喜欢买上面标注一个退，有退运险，
1: 对，
0: 然后如果有退运的话，我4块钱的东西买了之后我都退了，
1: 所以这叫做冲动让你不后悔，就是买个运费险。
0: 试错成本比较低，相对如果有运费险，但是它浪费时间折来折去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尽可能的话呢，买东西选靠谱的平台，比如说有人帮你打理好整理好了筛选过了一些商品、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相对靠谱的买到一些东西，即便买完之后有不如意，我们7天也可以退呀。
1: 大象星选可以关注我们大象星选商城，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4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购物这种事情呢，你买来了可能你的维修保养也会变得很贵，甚至停在外面也会有风险，比如说法拉利。
0: 来看一下，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的车位上，本以为是万无一失，可是车主张先生啊，怎么也没想到出事儿了。
1: 出差回来以后，自己的法拉利竟然变成了一辆花猫脸，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3: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4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4: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3: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4: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又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 我一律不追究。
3: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四家人一共

0: 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0: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2: 让我们感慨不已啊，360万的法拉利被四个昆明小孩当成滑梯滑出了一身伤，维修费高达29000块钱，这单该由谁来买呢？
3: 这种责任真的是随便就能糊弄过去吗？那么车主该怎么维权呢？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4: 这起发生在昆明的事件，公共视频记录得很清楚。四个孩子拿着棍子爬上车顶，从前机盖处反复滑下，甚至轮流换人体验。等车主出差回来一看，车顶、机盖、左右叶子板、前保险杠几乎每一面都挂了彩。报警后，派出所组织2次调解，家长从赔几百提到赔5000，但车主坚持按照实际的维修费用来算，最后双方谈崩。现在这个事炒上了热搜，其实从法律角度来看一点也不复杂。民法典第1188条写得很明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2024年最高法的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5条也进一步强调，监护人对外承担的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责任。也就是说，不存在先让孩子先扛，扛不完家长再补的推诿空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兜底的只能是家长。现在车主要维权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先把损失多少相关的证据固定住，这是所有后续维权的基础。车主现在最该做的是立即将车辆送到 4S 店出具书面的维修报价，或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评估费用可以作为维权的成本一并主张。民事诉讼法明确，谁主张谁举证，车主主张维修费，那么车辆受损的照片、完整的现场视频、车辆维修的票据、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等等，必须完善全套的证据链条。本案中，车主及时报警的行为至关重要，已经通过警方的笔录固定了事发时间、侵权人、损害事实三大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规避了证据不足的风险。第二步，调解不成，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四名孩童及其法定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明确要求对方应该全额承担维修费、评估费、诉讼费，赔偿标准按照 4S 店的官方报价或者司法鉴定的损失评估结论来执行，合法合规的追索全部的损失。维权是车主的权利，监护是家长的职责，车漆能够重喷，但孩子的规则教育要是也被当滑梯这么滑过去，那下次可就不一定是赔钱的事儿了。
2: 我觉得家长的道德素质有滑坡，像这个滑梯一样，
3: 所以像律师说的
2: 赔几百块，
3: 像律师说的，如果你的家长的这种规则教育不好，那么孩子下一次再犯了错，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滑过去了。
2: 对啊，刚才我们俩观望话筒还在讨论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啊，有网友是这么留言的，有网友说，既然买了这么贵的车，你就应该找一个专门的地下车位停好，车主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吧。车主怎么能有责任呢？这是他的车，即便车主停在了十字路口，自有交警会处罚他。这是两条线，和孩子的顽皮他没有直接关系啊。
3: 就这样留言的，我不知道是家长还是谁，网友留言的，就属于东拉西扯了，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在这件事上说的是孩子关于规则意识，就别人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乱碰的，哪怕是个文具盒，不经别人的允许，
2: 说得好，
3: 你也不能轻易的去动人家的东西，何况是动了那么贵的车，还把别人损坏了。
2: 即便我们把车的价值放低，不是那么贵的车，即便啊，咱们就说
3: 36000的车，
2: 3600的车。别人的，只要是别人的3600块钱的车，
3: 你都没有权利乱动，
2: 你的孩子都没有权利到别人车上啊去滑滑梯，这就是边界，
3: 这就是规则。
2: 规则， 所以呢，很多家长不要老是觉得说，我的天，这么贵的车，你怎么随便乱放？你有责任，这属于是非不分了啊。咱们呢，希望啊，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3: 所以假期要到了，孩子们开始放野马了，到处玩了，也希望家长们以身作则，该有的规矩一定要教给孩子。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
20: 排便不费力，
2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3: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
24: 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8: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29: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2: 早高峰来了，
3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32: 邀你聆听。
2: 8: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暑运的那些事儿。
3: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了，也增开了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了线路运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0: 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4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33: 那么这7条专线的话呢，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三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0: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场，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 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道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这两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2: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吧。下面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近期呢，昆明周边都是阴雨的天气，路面比较湿滑，有的路段呢，路面上还有积水，所以啊，要请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猛打方向，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在团结停车区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路面缺陷进行整改，时间呢要持续到7月15号。然后在昆楚大高速的楚雄方向，在斗嘴2号、3号和4号隧道将会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在昆楚高速的双向，距离楚雄东南绕城枢纽4公里的地方呢，实施跨公路电线应急拆除处置，将会在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另外呢，还要提醒广大的车友们注意了。从7月1号开始呢，在昆墨高速昆明往墨憨方向的沅江段，因为地质灾害呢，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具体呢是从沅江立交到大丰垭口路段呢是禁止通行，那么这个路段呢主要是针对墨憨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前往墨憨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2号枢纽互通，由这个沅曼高速沅江西收费站驶出，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2号枢纽互通，由沅曼高速的沅江西收费站驶出，经过213国道的侧墨线绕行到墨江收费站，从墨江收费站呢再次驶入这个昆墨高速。那么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刘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3: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去一趟医院下来啊，其实啊还挺费劲的，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老年人。现在啊，上海推出了老年人的陪诊服务，已经是正式实施了。那么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
4: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5: 陪诊的一个包，上面他那个配药的就诊卡带了，就他现在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4: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他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5: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6: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也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40.5年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4: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5: 400-693-3779，400-693-3779。
14: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硒，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硒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硒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五六年呢，这个硒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硒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硒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硒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硒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 GL 硒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啊、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啊。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儿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啊，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呀，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啊，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儿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啊，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啊、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啊、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儿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儿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的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 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十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

医院都不要你，为啥呢？他知道啊，他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一年，甚至你能住十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真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三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来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位置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8-9百、1000-8百块，但是这5-6年这个西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西，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西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才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3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1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1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这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那结节都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西的这个产品、西的这个栏目、西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

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锦鲤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120。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锡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锡代谢完了，那病不就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啊？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锡，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锡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锡呀，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1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锡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锡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锡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抻总抻，它就没弹性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锡吃进去，这个锡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锡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
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这皮筋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抻完了缩不回去了，啊，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的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的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D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他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
没有横线的那个，

0: 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凹槽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同源性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肠，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2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2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那是没事啊，那有事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要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2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2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这个事儿啊，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2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3粒，你就把这3粒硒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3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3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6-铜，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6-铜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

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着，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百分之百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过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啊？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他给别的地方供血，他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

或者一个雪菜通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的药，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段，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也一样，你们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在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

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1个小时、2个小时、10个小时、20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3次，一次半衰期1个小时，你只有3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支速要救心丸也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硒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1个月2个月3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那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1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
或者跳。

三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儿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要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的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又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呢？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杠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1到2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2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的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

0: 头晕呢、头沉呢、反应慢呢、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呢、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2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4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3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的，一天4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4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1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1年或者2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1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2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呢。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000。

0: 七七九，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好！
2: 哎，你
3: 哎呀，
2: 好。
3: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
2: 哎呀，
3: 课。
2: 谢谢谢谢。
3: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
2: 啊
3: 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2: 哎呀，感谢支持。
3: 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2: 啊
3: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
2: 啊
3: 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呀，
2: 哦
3: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啊还好，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我
2: 哦，
3: 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2: 你这
3: 我
2: 对
3: 吃
2: 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3: 的，那我是那个三高，
2: 啊。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够算高的了哦。
2: 嗯，
3: 我呢就8.9，
2: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3: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
2: 啊，
3: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2: 嗯，对对。
3: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呀出血，黄斑水肿，抑制激光治的呢，啊，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2: 这个
3: 必
2: 后遗
3: 须
2: 症
3: 戴
2: 就
3: 上
2: 是这样，
3: 啊。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
2: 哦，
3: 个
2: 对。
3: 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
2: 对，你这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3: 法。那
2: 嗯。
3: 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
2: 嗯。
3: 啊，我寻思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2: 啊，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3: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嘛啊，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2: 这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3: 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2: 那不能，
3: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2: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假 GLC 它是最小的西，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的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

0: 天吃四粒儿。咱们
1: 哦，
0: 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吸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1: 好，孟
0: 那
1: 非
0: 我就
1: 老
0: 给
1: 师，
0: 你定上一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
0: 你
1: 里
0: 心
1: 有
0: 里就
1: 底
0: 有底了吧？
1: 了。
0: 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南二环的福德到关南立交这一段的话，目前是车多；东二环的话，石闸往石虎关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的这个线路的话呢，路段的话车多。关瑞现在的话呢，在昆一附二院这一段的话呢，车多；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这个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呢，车多缓行，通行呢基本上保持正常。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昆明的道路的通行还有天气的情况。目前的话呢，昆明的主城区的话呢，空气质量不错，然后的话呢，最高的温度23度，最低温度28度。那现在的话呢，整体的话呢，还有一个下雨的倾向，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路的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教育。

0: 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看看此时的道路通行情况。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3月30日至8月30日期间 ，S22 大亚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漾碧站至石门关站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工程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漾碧收费站驶出，沿省道 S233 滇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平坡收费站驶入高速，漾碧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的详细又专业的播报，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中雨，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中雨转大雨，2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1度；德宏芒市机场暴雨转中雨，26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5度；腾冲驼峰机场暴雨转中雨，23度；宝山机场大雨转中雨，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25度；昭通机场中雨，22度；临沧机场小雨转中雨，23度；大理机场中雨转大雨，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中雨转小雨，18度；银浪泸沽湖机场中雨转大雨，21度。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区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过万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30号，荷兰足球队主教练科曼宣布辞去职务。科曼表示，荷兰队未能在2026年世界杯实现集体目标，作为主教练，他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车资讯。那除了买车或者是现在想要换车的朋友的话，还有些时候就是单纯的只是喜欢车，喜欢聊聊车，我们都希望朋友们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真的是单纯喜欢车的朋友会关注到的一个联名拉力概念车，纯电性能赛车文化的一个车子，这个车子真的是特别小众。好，进入今天的节目，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前沿的汽车资讯。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的古德伍德速度节即将亮相的一台重磅的联名概念车。这台概念车的话呢，是法国高性能车企 Aplan 联合品牌潮牌 Luxstone 打造的纯电拉力赛的概念车，全球仅有一台，是定制款的，无量产计划。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看看这台车的话呢，包括像这个纯电拉力赛的它的硬件赛事。

0: 保留了全套的专业赛事硬件，叠加了法式潮流设计，兼顾了赛道竞技和静态的艺术展示，专门是用来参加古德伍德的速度节的静态展出赛道巡游啊。这款车就是专业定制的了，就是为了速度节而生，不会对外售卖。好，那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整车的硬件呢，完全遵循的是 F1 的国际汽车联赛的赛事标准，没有为联名外观呢弱化任何竞技性能。它的底盘、动力、制动、悬挂全部都是原厂赛事规格的。那我们来逐一拆解一下这款车的硬件配置。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身的尺寸。车身尺寸呢，现在分别做到了3米997、1米823、1米502，轴距呢有2米534，整备的质量呢仅是1米530。短小的车身再搭配上架宽的轮距，轮距呢是有1米576，在砂石柏油的拉力赛赛道上，它都可以灵活的穿梭。先天的操控性能和优势就是直接拉满的。它的外观呢，搭载了原厂的宽体拉力套件，标志性的 X 型的拉力大灯，车顶进气口的通风口，还有快拆式的机盖，大尺寸的空气动力学的包围，18英寸的 EVO 的一个为了这个竞技而锻造的轮圈，搭配了米其林拉力专用的轮胎，抓地力适配的是全路况的赛道。涂装设计融合了两大品牌的特色， Aplan 的经典的蓝白车身呢是它的基底，车身的侧面机盖尾翼的Luxster 呢标志性的印了这个鳄鱼的刺绣，品牌的条纹元素还有联名标识呢是随处可见的。硬朗赛车车身搭配简约的法式潮流美学，视觉辨识度直接拉满。内饰完全拆除了家用的舒适配置，纯是一个竞技化的座舱。全车呢是得到了 F1 的认证，焊接式的全防滚车架的专业的竞技的铜椅，多点式的赛车的安全带，方向盘还有踏板都是多维度可以调节的。原厂呢标配了液压手刹，拉力赛漂移过弯呢必备部件。座舱细节呢也是点缀了专属的织物面料啊，专属的刺绣 logo， 硬核的竞技氛围呢是增加了它这款联名专属的一些细节，动力呢就更是特别的强悍了。好了，我们先来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盘点一下这个赛车的动力究竟有多强悍。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好了，来关注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显示，昆玉高速南向北的话呢，目前是缓行路段，有多段呢车多排队。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现在的话呢，还有二环南路东向西，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杭瑞高速，当前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现在的话呢，二环快速方面的话，二环南路西向东，在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比前半个小时呢是有提升的，平均速度提升到了每小时30公里。还可以看到杭瑞高速东向西，在福海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此刻的话呢，通行还比较缓慢的路段有福德立交的北向南，当前的话呢，匝道呢是有着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西站立交南向东方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五一路南向北，从东风西路到如安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昌立交的话，东向西方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大关路北向南，西昌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滇缅大道西向东，在西园北路附近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最新显示是五一路的话呢，整体的话拥堵情况的话呢还在加剧，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绕行。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源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源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源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

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牵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试。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哎，这款动力性能特别棒的中级赛车。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内饰呢是非常不错的，动力系统呢是前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60千瓦，220马力，峰值扭矩呢是300牛米，匹配拉力专用的变速箱 ZF 机械式的前限速的一个差速器，砂石路面的抑制前轮打滑，提升出弯的牵引力，400伏的高压平台，搭配了52千瓦时的赛事专用的动力电池，原厂配备了电子模拟声浪系统，声浪随油门车速同步变化，弥补了纯电车静音的短板，满足了赛事观

0: 参赛车手操控的反馈需求，底盘悬挂了全套的一些定制的竞技减震，全麦弗逊还有后多连杆的刚性强化。制动系统的话呢，升级到了350毫米的六活塞的刹车盘，后轮是280毫米的单活塞的卡钳，高强度连续赛道制动不衰减。很多车友很好奇啊，纯电车能不能跑拉力赛？传统的燃油拉力车的，它依靠的是发动机的声浪、线性的动力输出，纯电赛车的优势在电机扭矩的瞬间呢就释放了，起步、出弯、加速都更快，没有燃油发动机的换挡的顿挫感。短板呢就是电池的重量太大了，续航又有限。拉力赛呢分段行驶，每段结束都要快速补电啊，这个才能够解决它的能源问题。现在国际汽联呢已经开放了纯电拉力赛的整个赛事的组别，未来电动车的赛事呢会逐步的普及。区分民用纯电性能车和专业拉力赛车的究竟是哪几点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说。首先民用性能车的话呢，它是兼顾着舒适性、续航还有日常代步、底盘、刹车、车架，这些都是有着民用标准的。拉力赛的赛车呢，它的车的强化要有防滚架，还有这个竞技底盘，赛道的专用制动，无家用的配置，只能赛道行驶。这个赛道车是没有办法合法上路通勤的，两者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千万不要混淆。这样的车子就是性能车，它就是为赛道而生的，现实生活场景里这样的车子是不允许上路的。这款车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些特定意义的，就是 Alpine 的话，通过它的潮流品牌的跨界联名，也降低了赛车文化的门槛，让普通车迷呢更容易接触到拉力赛的赛事，打破了赛车只有硬核车迷关注的壁垒，推动了电动赛车文化的普及。虽然这款概念车不会量产，但是普通版的它的这个仿制车呢，私人车手是可以订购的。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穿城。

0: 那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午10:30的昆明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昆玉高速双向在民权村立交公墨高速衔接处呢，多段出现了连续的缓行，南向北累计拥堵距离超过了1.2公里了。管控高速西向南加油站附近呢，现在也有683米的话车辆排队，不少往呈贡方向的车流在这里集中汇集，所以的话呢，车里的交通的话呢变得特别的缓慢。主城区的话，西北片区二环北路东向西靠近加油站这个路段，目前的话平均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0公里，通行效率偏低，好在是时间不长，这个路段不长，所以呢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候。市区的南侧乌家坝片区呢出现了连片的停滞，广昌立交向西的话呢直接堵了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的话呢同步呢近乎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市中心五一路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呢也堵的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了，周边商圈的车流集中扎堆。提醒大家呢，往呈贡方向的车友呢，可以提前从彩云北路呢分流，途经乌家坝片区的车辆呢，建议从飞虎大道呢绕行，有序通行，注意避让，让周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话呢，就是先通行，这样的话有序通行时，其实的话可能会更快。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高速的最新的消息。西山区的新河特大桥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此刻的话呢，我们还收到了一些收费站在施工的信息。余家海收费站因为施工呢暂时封闭，时效的话呢到今天晚上的11点。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呢，现在也有一条这个公路呢现在在施工，预计通行恢复时间呢是在11点结束。西山区的杭瑞高速北向南，现在杭瑞高速的话呢有施工，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1点。还有官渡区机场高速东向西，在机场高速的园艺厂桥这个附近呢，现在道路施工，恢复时间呢是今天上午的11点。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领克07GT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1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 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

0: 支架，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摩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找关注。

0: 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那关于爱车，无论你是想要买车换车，或者是单纯的喜欢车的话，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说的第一款车型是一个小众的不能再小众的车型，是联名款的拉力概念车 Airplane Low Cost。 那这款车的话呢，是即将在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静态展出，还有赛道巡游，不会对外呢进行销售，是一个小众定制款。但未来的话呢，你私人定制是可以的，在专业赛道里自己定制这个普通版的版本是可以用的，而且这个定制价格现在算下来也不高，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40多万。它的售价，基础售价是59999欧嘛，然后折合人民币大概可能45万以内，这个算是普通人能够触及到赛道车的一个价格了，它也满足了专业玩家的一些参赛需求。那这款车的话，如果你感兴趣或者想了解的话呢，自己也可以去看一看，确实它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哎，看到老张问说，普通民用车能不能改装成赛道的拉力车？如果改装成赛道拉力车，它上路合法吗？首先告诉你，这种做法完全不合法。拉力赛赛车需要的是全车的一个防滚架，拆除内饰，然后竞技专用的底盘改装之后啊，这辆的车是根本不能通过年检的，而且你也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你仅可以在封闭赛道上使用。私自改装上路肯定会被扣车，会被处罚的，这是违法的。再强调一遍，这是不完全不合法的。来看看鹏鹏，鹏鹏的问题说，纯电拉力赛车电池耐久度怎么样？连续赛道行驶容易衰减吗？搭载赛事专用高倍率的动力电池，它支持的是大功率快充，持续放电，单赛段连续行驶应该是没有明显衰减的，每赛段结束它都可以快速补电，电池循环寿命针对赛道的工况也做了专门的一个标定，它肯定是要远远的优于民用电车的电池的。总之这个就是一个小众车啊。豆豆问说，机械式限滑差速器和普通电车的电子限滑有什么区别呢？机械的限滑差速器实时的话分配左右车轮的动力，在砂石泥泞路面上它的抓地力呢会更强，出弯加速不容易打滑。我们一般民用电子的这个限滑依靠的是刹车制动，所以它反应速度极限性能肯定是比机械的这个要差的，仅适合城市道路。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1: 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仍然有近1公里的距离，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昆石高速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广昆高速呢，现在也有一段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京昆高速南向北在小屯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0公里。此刻的话呢，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5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在二环快线 B 线南这个附近呢有1.09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有4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五一路的西向北从顺城街到如安街呢，现在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3公里的。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当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翠湖北路北向南翠湖西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前兴路北向南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6公里。小杜还提醒我们，目前的话五华区二环快速 A 线北呢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注意绕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亲人的相片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1: 小宁门清
10: 91.8，小宁说车。
7: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呢同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关注我们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看柯印想问一下说，古德伍德速度节是什么时候的活动？国内能够参加吗？古德伍德速度节呢是英国顶级的汽车文化盛会，它汇聚了经典的超跑还有拉力赛的赛车、概念车、性能车的新车，国内车友是可以购票去观展的，但是车辆参展呢是需要品牌官方邀请的，个人车辆是没有办法入场展示的。所以如果你关注的话呢，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古德伍德速度节它的如何获得官方邀请这个问题。石头想问一下说，46万的纯电拉力赛车，普通人能买来日常开吗？首先呢，就是46万的纯电拉力赛车，普通人是能够买到的，但是呢，它不能在日常来开。那因为这个车子呢是没有民用合规上路资质的，它没有什么安全气囊，也没有什么舒适配置，底盘制动呢仅匹配的是赛道，没有办法办理合法的上牌，你只能在封闭场道里自己玩一玩。这个车子真的也不适合上路啊！你想一下这个。为赛道而生的车辆，它没有任何舒适化配置的，你平时开起来它真的也不好开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好了，说完了海外拉力赛的概念车，我们再来聚焦一下豪华性能品牌的最近重磅的消息。宝马 M 的官方呢释放了一个重磅信号，搁置了多年的经典 M1 的超跑产品计划呢，它要重启了，打造全新一代的纯电超跑。能否量产最终取决于集团董事会的审批。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宝马 M1 的历史，那一起来拆解一下全新的超跑它的技术基础，分析一下量产的可能性。还有宝马新能车的粉丝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搁置多年的经典的 M1 超跑。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经典宝马 M1 这个车型的生产周期呢，是1978年到1981年，是宝马唯一一款中置发动机的量产超跑。距今呢，它已经停产了其实40多年了。几十年间，宝马没有再推出正统的继任车型。曾经有两款超跑项目也是中途就夭折了。第一款呢，就是插混的一个插电混动的超跑。受制于高昂的研发成本、市场前景不确定等等，就被叫停了。第二款传闻是1200马力以上的纯电超跑项目，这个当时的话是因为平台无法承载超大功率的输出，这个项目又搁置了。如今啊，全新一代的纯电 M1 超跑呢，拥有了成熟的硬件支撑，宝马全新的新时代的电动平台，动力承载上限高达1341马力。那这个新的叫做 Vision M 的新时代概念车，纯电宝马 M3 呢，均基于这个架构来打造，动力层面呢不存在任何的技术壁垒了，完全可以打造千匹级别的纯电超跑，解决早年项目硬件上的短板。动力方案呢，现在是有两条路线来备选的。第一条呢是纯电的四电机综合的一个架构，综合马力呢可以突破1000匹，0-100加速2秒级别的。第二条呢是保留了 S58 的直列六缸的插电混动方案，兼顾了燃油声浪的情怀，还有电动高性能的输出。官方表示呢，当下到未来的10年啊，排放法呢都是适合 S58 发动机的，这是六缸性能超跑的最佳窗口期了。市场层面上，宝马今年的限量版的典藏性能的车型的话，市场反响是火爆的。无论是3.0的 CSL， 还是这个什么 Sky Top 啊，或者 Speed Top 啊等等多款限量车型呢，一上市很快就售罄了。二手行情持续上涨，限量超跑是具备稳定消费群体的，这也是推出集团审批全新 M1 超跑的核心筹码。豪华品牌的超跑赛道竞争是激烈的，像奔驰的 AMG 纯电超跑、奥迪的电动超跑现在都已经落地了，宝马缺少旗舰纯电超跑来撑门面，品牌形象呢是存在一点短板了。那现在呢，它将会恢复以前，要推出一个全新的 M1， 不知道能不能够补齐产品线的空白，提升宝马电动性能品位的一个定位。当然现在是存在着两大潜在的量产阻力的。第一呢，就是它的研发成本过高，限量超跑的销量特别低，单车的研发成本呢分摊特别巨大，短期是很难实现盈利的，集团董事会呢需要权衡一个投入和产出。第二呢，是纯电超跑市场，它的受众呢实在是太过于小众了，集团董事会呢可能需要权衡一下，然后就是燃油性能车的用户对纯电超跑的接受度其实现在是有一定存疑的，就是喜欢燃油声浪的朋友对于纯电他真的接受吗？它的销量存在不确定性，这也是当年的 Vision M Next 项目叫停的核心原因啊。外观设计方向上呢，它结合了官方目前放出来的一些假想图，延续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的一些超跑的造型。比如说它是低矮的一个车身，器型的车身的线条，再搭配了新时代的电动化的设计，封闭式的前脸，细长的 LED 的灯带取代了传统的进气格栅，宽体的轮眉，还有大尺寸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强化了它的性能气场。内饰呢有极简啊，它的这个竞技化的性能呢拉满了，大尺寸的曲面的仪表，还有碳纤维的赛车的座椅，轻量化的方向盘，取消了多余的一些舒适配置，主打就是赛道驾驶体验。那很多宝马车友就关心了，说全新的 M1 如果量产，它的定位和价格会

0: 如何来预判呢？参考同级别的豪华纯电超跑，其实海外售价大概预售是18万到25万欧，国内进口落地价200万以上吧，限量发售，也不会走这个走量的路线，仅是面对高端的性能收藏的玩家，普通家用代步完全不适用，也就是喜欢我们看看就好。情怀层面上来说的话，宝马 M1 呢是整个 M 运动部门的精神图腾，40周年的大量车迷呼吁复活这个车型。品牌呢又推出了全新的继任车型，能够收拢全球的宝马性能的粉丝，强化了 M 系列的运动基因，哪怕销量不高啊，品牌的宣传价值是巨大的。综合来看，全新 M1 超跑通过董事会的审批量产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最快可能2027年就能释放实车概念了。如果你是这个性能车的忠实拥趸和爱好者的话呢，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啊，包包包包问说，宝马 S58 发动机可靠性怎么样？长期激烈驾驶会不会出故障？ S58 直列六缸是宝马目前最成熟的高性能发动机，原厂强化了曲轮、涡轮，正常按时保养，激烈赛道驾驶都是稳定输出的。它唯一的短板可能就是高温工况之下的话，油耗的话会消耗这个机油，定期检查机油液的液位啊是可以的。还有看到笔记本说千匹纯电超跑电池寿命啊这个短吗？日常能不能通勤代步？那显然是不能通勤代步的，这个赛道为专业赛道而生嘛。它你想，它车身低矮，底盘又硬，储物空间几乎为零，舒适性是极差的，也是仅适合短途赛道游玩，无法正常通勤的。来看蓝色潜水艇想问一下，限量超跑二手保值率怎么样？适合作为理财产品吗？正规的品牌限量点残超跑，它是有长期的保值率的，是有这个一定的收藏属性的，但短期它的流动性是特别差的，出手周期比较长，需要专业渠道。普通散户呢，不建议你当理财，资金占用成本高，而且变现的周期太长了，你想要的时候可能半天变现不出来。反正它不能作为普通理财产品啊。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11点，指挥中心路况显示，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的话，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段、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的方向，在昆石三岔口这个路段车多。目前的话，其他路段的话呢，通行基本正常。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1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2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9度。官渡古镇小雨，24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大雨，20度。腾冲火山热海暴雨转中雨，23度。东庄红土地中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22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6度。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近日来，云南多地连续降雨，野生菌集中上市，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各类野生菌价格下跌。据商户介绍，对比6月初的行情，干巴菌价格降了1半，见手青价格同样大降。据悉，当前木水花市场基棕是每公斤130-450元，青头菌每公斤100-260元，见手青每公斤150-300元。大理市海东镇人民政府发布消息，秀北山森林公园将进行改造提升，自7月1号起暂停对外开放。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
2: 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一看豆豆想问一下，全新电动平台能不能改回燃油发动机？后期有改装方案吗？这个改装的意义在哪呢？纯电平台的车身底盘电控专为电机设计的，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加装燃油发动机的，不存在合规改装的方案。想要燃油超跑，你就选择现有的燃油 M 车型就行了，因为现有 M 车型是成熟的。这个纯电为什么要改回燃油呢？这个费用很贵的。关键还不是费用贵的问题，是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潜水艇想问一下，说宝马 M 车型和普通宝马的驾驶感受差距在哪里？家用需要上 M 吗？显然不需要。 M 系列呢专属是底盘、动力、制动、悬挂调教，它的动力响应、侧向支撑还有刹车性能全面做了强化，当然是非常棒的一款车。那但是你纯家用代步呢，是根本不需要 M 车型的，普通的长轴版它的舒适性性价比都更高。这个 M 型真的是为运动而生，就为赛道而生的。你如果是玩家，喜欢在封闭空间、封闭场地去玩的话，去感受这个速度和激情， M 型是很好的。但是普通家庭驾驶的话， M 型是不太适合的啊。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把目光放到家用上来吧。说了两款车型呢都是赛道专用的，就是给热血的车友们看一看，感受一下速度和激情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家用版吧。视线回到国产的中大型纯电 SUV 这个赛道，6月30号，蓝图官方重磅发布了消息，蓝图泰山 X8 纯电版呢在云峰工厂正式下线了，7月全面启动交付，售价呢是339,900到379,900，大五座旗舰纯电 SUV， 搭载了华为全套的鸿蒙座舱，4颗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款车的产品力吧。对比同价位的像理想 L7、问界 M7 的纯电版，30到40万的预算想买大空间纯电 SUV 的话呢，该如何来参考？那我们也把它的参数呢，详细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说品牌层面吧。蓝图今年迎来的品牌成立的5周年，从首款蓝图 Free 问世，如今呢形成了 Free、 梦想家、追光、知音、泰山完整的五大车型矩阵，覆盖了增程 SUV、 MPV、 轿车、纯电旗舰 SUV 全赛道。泰山 X8 纯电版呢是品牌纯电旗舰的 SUV， 承载的是品牌向上突破的核心任务。这个车身基础参数呢分别是长宽高是5米2、2米25、1米814，轴距呢是3米09，标准的中大型的大五座布局，放弃了3排7座设计，把全部空间呢安排给了前排和二排的腿部空间。二排的腿部空间横向空间呢远远超过同价位的7座车型，适合追求后排乘坐舒适度很少满载7人的家庭。外观配备呢主动开合的一个同色的发光的格栅，还有 DLP 的智能投影大灯，灯光支持自定义的迎宾动画，侧面摘星式的隐藏的门把手，电动迎宾踏板，上下车的仪式感呢是给你拉满了，商务家用场景都是适配的。内饰提供了紫檀、赤橙、雪松3种配色，极简有点轻奢的感觉。主动环绕式的氛围灯呢全车覆盖，座舱硬件堪比同价位的天花板了。双15.6英寸的华为的智联双屏，再搭载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55英寸的超大的 AR HUD 的抬头显示，行驶路况还有导航车速全部投射在前挡风上，开车呢你不用再低头去看屏幕了，大幅的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车机呢搭载的是鸿蒙 5.2 的鸿蒙座舱，还有就是它的整个云大模型是 Mola 的，然后

后这个多声源的识别，连续对话无唤醒，流畅度、生态完整度是行业顶尖的，手机、平板、车机都是无缝流转的。整个智能驾驶硬件是核心竞争，全车搭载了4颗华为的8

0: 经过时的。动力和性能补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475千瓦，峰值牛米可以做到765牛米，0到100加速仅需要5.5米。超车高速再加速的动力储备都是非常充足的。 CLTC 的续航提供603、727两个版本，满足不同通勤里的这个里程的需求。快充能力呢，行业是第一梯队的，20%到80%的快充仅需要10到12分钟，高速服务区短暂休息呢就能补能数百公里，长途出行呢无续航焦虑。底盘采用的是纯电专属平台，前后悬架全系空气悬架可选，它的滤震、车身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而兼顾了城市的铺装路面的舒适性，还有高速行驶的稳定性。大五座布局带来的是超大的一个后备箱，婴儿车、露营装备、行李箱都是完全可以同时放下的，家用装载能力直接拉满。横向对比34万的整个同级的一些竞品，像理想 L7 是增程车型，它没有纯电版本，没有多激光雷达。问界 M7 的话，纯电版本呢仅有单颗的激光雷达，还有它的抬头显示的尺寸实在是有点小。鸿蒙座舱版本呢就更低了。蓝图泰山X8 的纯电优势就在于它有4颗激光雷达，超大的抬头显示，全系空气悬架可以选，更大的车身，5座的空间。短板呢是它的品牌吧，品牌门店现在覆盖呢是少于像理想、问界的，部分小城市它的售后网点现在还比较少。购车的适配人群的话，像城市固定车位有这个加充，追求纯电静谧驾乘，高阶智驾，超大的一个后排舒适空间，家庭出行最多4个人，很少满载7人的，那的预算上限呢能够在34万元以上的，那可以选择泰山的 X8 的纯电版。经常跨省长途没有固定加充，优先的肯定选择同价位的增程车型，减少充电的麻烦。如果说是要买纯电车，最好真的是你家里有这个固定的加充，这样每天充电呢会方便很多。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之后的话呢再关注我们，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是4颗激光雷达比1颗实际使用能提升有多大，日常开车能感受到它的差距吗？4颗激光雷达和1颗比，那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单颗激光雷达存在视觉上的盲区，你侧向啊、车尾的障碍物啊，它的识别都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如果是4颗雷达的话，它全车就365度无死角，窄路会车、侧方位的横穿行人，还有倒车障碍物，它都可以提前识别。包括像夜间暴雨等等这样的恶劣天气里的话呢，它的智驾的稳定性能也可以提升一倍。所以4颗激光雷达在硬件上肯定是比1颗有着很大的提升的，日常开车的时候是有明显差异的。好，再来看看老郭的问题，他想问的是55英寸的抬头显示会不会反光，白天阳光强的时候能看清楚吗？这个采用的是双层的防反光的一个镀膜，自动调节它的显示亮度，正午强光还有夜间隧道里都是能清晰显示的，还可以手动调节它的显示的高度亮度，也适配不同的身高的驾驶员，不会出现反光看不清的问题。这个倒是真的是太贴心了，可以调节高度，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不太一样，有些时候这个有的车子如果它没有这个高度调节功能的话，对于身材矮小的驾驶员不友好。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 及时刷新。

0: FM91.8 即时路况。
1: 好，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明高速当中，以正常行驶速度相比相对缓慢的是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现在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现在也是在民权村这个附近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市区的话呢，现在相对比较拥堵的快速环线是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目前平均速度呢已经恢复到了每小时25公里了。市区相对拥堵的道路呢，目前是沧源向东向西，从翠湖北路到前局街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海明路北向南双桥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春城路南向北，在洱河巷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6公里。以上呢就是此时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边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我们可以一起呢来聊一聊爱车。我们再来看看。刻印的问题是说，纯电空气悬架每年保养费大概会是多少？容易坏吗？每年常规检查费用大概3到500吧，没有损坏是不需要更换配件的。正常家用每年20000公里，6到8年漆包是不会老化的。整车三电再加上底盘大件的质保，还有故障免费更换。纯电的空气悬架每年保养的话呢，会增加一些费用，但是呢，舒适性呢也得到了同步的提升。好，看看这个我们的订书机是想问说，727公里续航版本的高速实际上能跑到多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具体的车型，但是这个续航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以120公里的限速匀速行驶，它的实际续航可能能够做到560到620左右吧。如果你再开个空调，那可能续航再缩水一点。那一般控制续航缩水在6到7折。这个水平应该也还可以。看到丁丁想问一下说，大五座和七座 SUV 怎么选啊？家里是两个孩子的，偶尔呢也会带老人一起。这个就是在选的时候就很纠结，又觉得大五座舒服，可是又觉得七座的话实用性要好一些。要看老人乘坐的频率吧，如果老人乘坐频次比较低，一年不超过5次，那肯定选大五座，这样你乘坐会更舒适一些。二排的舒适度呢肯定是比七座要好的，但如果说每个月或者每个周末你都要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去户外，就是全家七人出行的这个机会还比较多，那这个肯定就不要纠结了，直接上七座的或者是 MPV 车型，避免第三排的话局促，也适合这个多人口的家庭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交流了。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欢迎回来，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那看到此刻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在询问一些交通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整体的话呢，昆明市区的交通通行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的话呢可以正常通行。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还是关于这个大五座和七座的。真的是这个选大五座还是七座，真的会让人很纠结。因为大五座200舒适度比较好，然后它的舒适度肯定是碾压七座的，但是总会有那么几次全家的七人出行，又觉得这个大五座到时候的话人就不够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老人乘坐频次，就是你一家七人乘坐的频次，如果每周都有或者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那这个的话呢，最好的话呢就直接是上七座的大 SUV 或者是七座的直接 MPV 吧，避免了第三排的局促空间，这样做起来呢乘坐舒适性也会更高。但如果说是你家里老人可能一年用不上一回，那实在是要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租车出游吧。大多数时候的话呢，五座的话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整个的整体的舒适性。

0: 声音，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第一时间，第一响。

0: 影，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数据显示的话，昆明的各通行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相对缓慢的有高速公路方面的是昆渝高速南向北，从昆茂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当前的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0公里。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环快线的话，二环南路东向西，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高速当前的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此刻的话，福德立交东向西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是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的话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翠湖北路北向南，翠湖西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地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8511昆茂高速墨江段辖区内，在256公里到253公里这个路段呢，现在路面正在施工。昆明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在新建墨江北的收费站互通 A 匝道的这个地方通行，普洱往昆明方向车辆呢往原有的昆茂高速的车道通行。辖区内的在256到263公里这个路段的路面施工，整体的话呢就是影响了市区的通行。左侧车道呢是现在的话，辖区内普洱方向的 K267 到 K268 这个路段的右侧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车道呢正常通行，请附近车主呢注意减速慢行。
3: 你的耳朵到今天听个
4: 91.8哈巴拉。
5: 啊，小北平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昆明莫山的汛期可是要来了个。
6: 说的活呢，快老哥，算算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5: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很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根本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个，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6: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5: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啊，就是所谓的刷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6: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这呢更是不消急，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2倍。
5: 好了好了，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91.8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时节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 便是人间。张碧晨，不急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FM 九一点八，铿锵车语，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当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的话呢，聊一聊，比如说你想换车，或者是你现在喜欢什么车，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聊一聊。那记住了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新车资讯。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我们说了很多的纯电车型，来聊聊燃油性能车爱好者可能会关注的一些限定车型。比如说大众高尔夫的最新款的专属版呢，最近在日本市场正式发布了，限量500台，售价是714.9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29.9万元。专属的黑化套件，还有天蝎钛合金的一个排气，急速提升的性能就是到每小时270公里，是它的最高的这个极速的上限。那在日本本土，它的售价呢是也是最强最高版本的高尔夫 R 了。那这款车的话呢是限量版的小钢炮，它性能配置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国产的国内的高尔夫 R 的二手行情还有性能改装，现在呢也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款新车吧。外观呢，全车是专属的黑化套件，19英寸的锻造的轻量化的纯黑的轮圈，辐条非常的纤细，通风口呢开口非常大，优化了刹车散热，同时降低了一个簧下的质量，提升了操控的响应。全车刹车的卡钳纯黑涂装，搭配了 IQ Light 的矩阵的 LED 大灯，动态流水转向的一个尾灯，整车视觉运动感拉满。核心性能配件呢是原厂标配的天蝎钛合金的排气，不用后期你来改装了，就自带那种浑厚的运动声浪。阀门可以调节低速安静，高速呢就可以释放炸裂的声浪。钛合金的材质重量非常轻，它又耐腐蚀，原厂搭载呢也省去了你后期改装备案还有破坏原厂质保等等一些诸多的麻烦。那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车身。这款车的车身尺寸呢是做到了4米295、1米79和1米460，轴距呢是2米620，标准的紧凑的两厢车的一个车身尺寸。车身短小就灵活，城市穿梭、山路弯道操控优势就非常明显。内饰专属的运动真皮座椅，全车呢遍布了 R2 性能的标识。驾驶模式新增了专属的赛道模式、漂移模式，还有封闭赛道呢可以关闭车身的稳定系统，可以体验漂移的乐趣。日常通勤呢开启标准模式，兼顾平顺性、储物空间，还可以兼顾家用。然后常规后备箱的话，容积率做到了374升，放倒之后后排座椅可以拓展到1230升，买菜、短途旅行装载能力足够够用了。性能车里难得的兼顾家用的实用性的一款车。好了，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聊。
4: 珊瑚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珊瑚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款燃油款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高尔夫的 R 小钢炮性能车。那刚才说到了它的车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动力吧。首先，这款车的动力总成呢是延续了经典的 2.0T 的涡轮增压的四缸的 EA888 发动机，原厂最大功率333马力，普通版的高尔夫 R 的极速呢是250公里每小时，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它的最新的 Black 版本呢是解除了电子限速的，它的最高车速呢可以再提升20公里，达到270公里每小时，这是日本本土历代高尔夫 R 的极速最高的版本。动力输出的线性涡轮的迟滞呢是非常微弱的，低速城市代步又不暴躁，整个拉高转速的爆发力呢也充足，真的是兼顾了日常通勤和赛道玩乐。底盘原厂配备了运动化的调教的悬挂，前后独立悬架，刚性的强化，过弯的侧倾性极小，搭配了四驱的系统，起步出弯没有打滑，雨雪路面的行驶稳定，性能呢是优于全驱性能的小钢炮的。原厂高性能能够刹住车，能够有套件，连续赛道呢制动的热衰减控制非常优秀，不用刚提车就改装刹车。重点区分原厂天蝎排气和后期改装排气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像原厂配套排气，它是经过了整车动力标定的，不会损失你的低扭，也不会触发故障码，不会影响整车的质保。如果你后期改装的话，这个很容易出现像低扭的扭矩的变弱，还有发动机的报警、年检尾气不合格等等一些诸多的因素。很多的话就是比如说很多地区它改装排气又没有办法通过年检，上路呢还会被交警处罚。这款限量版的原厂直接就给你配齐了，而且合法合规，所以原厂标配肯定是更优的。国内车友最关心的可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款限量版会不会引入国内，目前官方暂时我们看到是没有这个引进计划的。现在的话呢看到是日本本土限量500台，国内如果想买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平行进口，只是成本会大幅上升，落地价呢是要超过40万的，性价比就不高了。第二呢是国内二手的普通版的高尔夫的行情，2023年的二手行情是32到38万，保值率是高于普通家用车的，但是保养维修成本是远远高于普通高尔夫的，它的配件也是要纯进口的，所以这个价格就偏高了。那这样的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纯粹的燃油性能车的爱好者是可以去关注的，还有你喜欢手动的四驱小钢炮的朋友也可以关注。这款车其实是性能兼顾日常代步的，预算30万左右也还算可以，但是呢它不适合你家庭作为主用车啊，它追求比如说你追求的是省油还有维护保养成本低，这个车型就完全不适合你了。2.0T 的高功率的市区油耗它能做到11到13个油， 养护成本也偏高，所以它比普通的这个高尔夫的话呢，整个养护成本都要高很多，所以不适合家用的唯一一辆车，或者是主用家用车，就适合玩。那它的客观的短板就是两厢车身后排空间有点局促，不适合经常满载长途。纯进口车型的维护保养配件等待周期呢都会更长，限定版呢仅在像这刚才说的这个限定版呢就仅有日本一个市场发售，国内入手渠道很少啊，所以如果你要平行进口，它的溢价率就是很严重的，所以成本会很高。这个车就是可以看看看看就好。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您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3: 好了，欢迎回来，来看看朋友们的提问吧。老张提问说，

A888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容易烧机油吗？日常怎么保养怎么缓解呢？EA888 的 EV04 机型的烧机油概率已经大幅降低了，全程使用，如果你使用的是合标的合成机油的话，每8000公里更换，避免长期短途低速行驶，能大幅的减少机油的消耗。老款机型的消耗机油呢，属于一个普通的现象。While you're waiting like a factory line, I'll ride across the park, backseat on the 79, wasted day. 再来看一看，小杨是想问一下说，改装天蝎排气影响车辆质保吗？年检能过吗？这个是原厂就带的，所以它不存在改装。如果你私自改装，那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可能会要像这个它会取消，原厂会取消你的发动机和底盘的质保，绝大多数城市年检严格检测尾气还有排气的外观，改装排气呢是很难通过年检的，上路呢会被责令复原，所以自己私自改装那就是最好不要，因为很麻烦。牛牛想问一下说，高尔夫 R4 区日常的这个像雨天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下，它的安全性能比两厢的家用车会强不少吧？四驱系统起步湿滑路面的抓地能力都是有提升的，和普通家用车比的话提升50%左右吧。它的刹车过弯呢都不容易打滑，特别是雨雪天气啊，在路面行驶的话，它的安全性能肯定是碾压前驱两厢车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高尔夫的 R 的原因吧。贝贝说他现在有预算30万元，高尔夫 R 和 Model 3高性能版怎么选？他想赛道玩乐，不是家庭主用车，就是自己开着玩一玩的。如果你是选赛道玩乐啊，那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燃油声浪吧。那燃油声浪机械高尔夫就是肯定是你的首选啊，机械操控的高尔夫 R 直线加速城市通勤啊都是非常棒的。当然如果你想就是我还要兼顾一下通勤，不过你已经说了你是玩乐为主嘛，那肯定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首选高尔夫 R 的。 Model 3的话它是城市通勤，然后成本比较低，性能也不错，零百加速更快，但是它就缺少了燃油车的机械驾驶的乐趣。你都说了赛道玩乐了，当然我们还是推荐你可以首选高尔夫的 R 来去试驾一下。好，再来看一看隔壁李姐说，性能车经常激烈驾驶，变速箱寿命会缩短吗？原厂赛道模式是经过了变速箱的一个标定的，短时间内的激烈驾驶是没有损伤的，当然你要长时间的持续高转速，频繁的弹射起步，会加速变速箱的一个离合还有这一个磨损的情况，会缩短它原车的一个使用寿命，但是日常代步的切换标准模式就可以了。你在日常呢比如说频繁启停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切换回标准模式，其实它是不影响你正常的日常用车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全部资讯的内容了。当然关于爱车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为大家比如说海外拉力赛的概念车呀，宝马的经典超跑 M1 要恢复进一步研发了，还有就是像进口的燃油车的性能小钢炮啊，我们常说的高尔夫的 R 这样的性能车，这些呢其实是有一点小众的，那也就是给爱车热血的车友们来一点分享资讯了。那如果说是你要购车用车保养二手车相关的一些资讯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FM918 呢找到我们的话呢，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今天的小林说车就到这儿吧，节目最后的话呢要一起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靓颖的《野心家》，送给每一个朋友。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北京时间12:01，赶紧来关注。目前呢，在城市的各条道路上，通行呢是基本保持正常。但是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留意，几个路段。那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像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目前呢在民权立交入口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相对较大一些。那另外呢，就是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在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呢稍大一些。在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呢，也是在收费站附近路段呢有缓行的情况，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理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大雨转中雨，18到23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芒市暴雨转中雨，22到26度；丽江中雨转大雨，14到20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0到18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号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7月1号，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丸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我是工人，
8: 我是教师，
9: 我是警察，
10: 我是送快递的，
11: 我是医生，
12: 我是司机，
13: 我是战士，
14: 这
13: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就是时代的声音。
13: 91.8，我来了。
4: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来了向各位问候。那今天又到周四了，我们要轻松而又愉快地开启新一期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那今天我们又去认识哪些动物呢？话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一起聊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些动物。那事实上呢，那些动物啊，绝大多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到原型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循着这个线索去认识更多的那些有意思的动物。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那今天第三期我们会去认识哪种动物呢？赶紧先把咱们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有请出来。那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企鹅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大家中午好。
4: 嗯，欢迎欢迎欢迎企鹅老师。那今天我们这个第三集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哪种动物呢？
15: 之前都说了我们的长寿，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鹿运当头的吉祥物梅花鹿。
4: 嗯，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认识传统文化当中被赋予美好意义的美好寓意的动物啊，我们说像丹顶鹤，这个乌龟是吧？好像他们也都有这个长寿的这种这叫什么呢？这个寓意在里头，对吧？
15: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期呢，我们开展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鹿运当头。
4: 嗯啊，鹿运当头，嗯，那这个应该就是梅花鹿了吧？谐音嘛。
15: 是的，是的，好厉害，主持人。
4: 嗯，在我们的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会贴福字、挂灯笼，然后呢，除了这个寿南极仙翁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五路财神，对吧？这个就是福禄寿喜，这个所以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特别具有美好寓意的一些东西。
15: 对，是的。那今天我们也是来聊一聊，就是主要我是想到了一个词“福禄双全”，然后就想到了梅花鹿。梅花鹿它也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个鹿运当头的一个吉祥物，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梅花鹿。
4: 嗯，梅花鹿应该是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它应该是山林间最优雅的精灵了，因为我觉得它的姿态特别的美。
15: 对，相对来说它也还是就我自己相处下来，跟我的梅花鹿同事相处下来，我觉得它也是比较温顺，然后就美丽大方的那种感觉。
4: 嗯，那在在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梅花鹿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5: 梅花鹿呢，其实它是属于哺乳科偶蹄目鹿科，然后成年的一个梅花鹿的话，体长大概可以长到1.2米到1.8米之间，然后肩高的话将近1米， 体重差不多就是在50到150公斤，它可以说是和一头成年的这个猪差不多了，重量差不多了。但是呢，它是纯素食植物，纯素食动物，主要呢是吃一些嫩叶、嫩芽、青草、果实或者树皮。在野外的话，梅花鹿的话差不多可以活到15到20年，然后人工饲养的话差不多可以在25岁以上。在之前的话，它原产于是东亚，然后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就是东北华南部分呢，东北到华南的部分呢，它也是有分布的。
4: 嗯，那其实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真的是在我们国家鹿这个分布其实蛮广的，蛮多的，但是梅花鹿是不是有特指？
15: 梅花鹿它就是单独的一个就是物种，就叫梅花鹿。因为其实它主要是因为它自己就是身上会有一些斑点，然后通过这个斑点就把它命名为了这样的一个梅花鹿的一个名字。
4: 嗯，原来它自己单独的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种类啊。那梅花鹿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习性呢？
15: 它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习性和它的一个就是外表，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高度一致的。它们更喜欢在森林的一个边缘林草的那种就是草甸和草甸之间还有灌木丛里面呢进行一个生活，因为这样方便于它的一个藏身，同时呢又有开阔的这种地方可以为它们提供食物。梅花鹿呢它是属于群居动物，而且呢它是

0: 以外，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躲避他的天敌呢？对，他的天敌都是谁？是不是就是一些大型的就是猎食动物这样子的？
1: 嗯，差不多。梅花鹿的天敌的话，主要有老虎、豹子，然后还有狼这一块，或者是那个豺豹这一块。但是的话，它是有自己的一个逃生装备，就像您说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它会先把它的尾巴竖起来，然后它的臀部呢有一块白色的斑点，那这个时候就会就是相当于发出警告一样的了，告诉后面的小伙伴有危险，然后呢又以这个50公里的速度来进行一个奔跑，在林间呢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进行一个跳跃。
0: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那他这个臀斑为什么他这个臀斑对这种大型的捕食动物有什么特别的威胁之处吗？
1: 其实更多的它的这个臀斑的话，主要是提醒同类，就有点类似像一个信号灯，然后亮起来了之后就说、亮起来了之后就是说啊，告诉同伴就是这里现在有危险了，亮一个警告牌。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那个汽车的刹车灯一样，
0: 双闪灯哦，不是刹车灯、双闪灯。
1: 对，是的，是的，打警报，然后就知道，哎，有危险，前方有紧急事故，那就需要注意，警惕起来了。
0: 哇，原来如此啊！那这个刚才说到，他如果要逃跑的话，他这个速度还是不慢的哦。
1: 对，50公里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在市区驾驶车的这个速度。畅通情况下，
0: 嗯，哇，很厉害，他的这个生存能力，抵御天敌的能力应该也还是比较的强悍的。那他还有一些什么手段？
1: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梅花鹿，他的感官也是比较灵敏的，就是他的耳朵呢就像那种大树叶一样的，它是可以独立的转动的，同时也又能听到几公里以外的一个异常响动，然后鼻子就是他嗅觉呢也非常的灵敏，就是他可以闻到几百米以外的这个天敌的气味，采食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的警觉，吃几口，特别像我们在园区，哪怕就是说是已经是我们的同事了，园区还是比较就是安全的一个环境下，他都还是
2: 福利
1: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吃几口又抬头环顾一下四周。并且梅花鹿的话，它鹿科它也是属于一个反刍动物，和牛羊一样的，它都是吃草的时候先全部吞下去，然后找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它再把它返回到嘴里慢慢的进行一个咀嚼。
0: 嗯，原来如此，这跟牛的习惯真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嗯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在稍后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第三集，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去认识梅花鹿。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关注到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这些道路上，现在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7月1号进入暑运之后，我们火车站周边的交通流量一直在增长当中，那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的留意。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还观察到，在城区呢，现在西昌路的南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车流量较大。 南二环上呢，现在车流压力较大的几个路段是，由东向西，南二环的由东向西方向，石虎关到福德立交、关南立交以及接近福海立交的这个位置，车流量稍大一些，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是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缓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三岔。

0: 三岔口的入口这个位置，那车友们呢格外留意。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0-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正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动物世界里来徜徉。今天呢，我们去认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寓意鹿运当头的这个梅花鹿。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那企鹅老师，我们刚才说这个自然界当中生活的梅花鹿，其实还是蛮强悍的。一个呢是他们体型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他们也有一些具备一些躲避天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跑得还是比较快，另外游泳也好像也很厉害，是吧？
7: 对，是的，是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游泳健将了。
0: 嗯，那他这个要躲避天敌，除了跑得还可以比较快，然后呢，但是你说他跑得快吧，如果他遇到了豹这样的动物的话，其实就看起来还是不够快了。但是呢，他又会游泳，那么他还有一些什么超级能力来躲避天敌呢？
7: 比如像有的时候，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头上的一个角了。
0: 哦，
7: 他的角也可以，就是除了作为它的一个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蹄子。然后雄鹿的话它才会有角，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如果捕食到了雄鹿的话，它们更多会用它们的角进行一个反击。而雌鹿的话，它因为它的这个性别的一个缘故，所以它是没有角的，但是它们的蹄子的力量是很大的，就跟那种牛蹄马蹄一样，踢到你一脚还是很疼的。
0: 嗯，还是蛮有这个威胁作用的哈。
7: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说说这个鹿角。鹿角呢，我们觉得特别神奇的是，你看在北方，有这个饲养，有饲养梅花鹿的，然后呢会割那个鹿角，对吧？
7: 是的。
0: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呢？
7: 其实它的这个鹿角的话，它其实是每年都会进行一个脱落的，并且刚刚也说到，这个鹿角它是属于就是雄性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但这个角的话，它又和我们的这个牛羊角是不一样的。牛羊角它是属于空心的，就是终身它不会换，但是这个鹿角它是一个实心的骨质角，它每年会进行一个脱落，脱落了之后它又会再生。而有的时候包括像园区，我们也会通过人工一些辅助去帮它们脱落落角，因为有的那个鹿的话，它可以在野外的话，它可以通过刮蹭树枝来把自己的这个鹿角进行脱落，之后脚上会长一个角基，它需要把这个角基打磨了之后才可以长出新的角。但是在人工饲养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它的数目提供不了那么多的话，就会通过人工进行一些辅助，把它的这个鹿角进行一个打磨，就是它的这个角基进行一个打磨，这样可以方便它第二年再长出新的角来。
0: 原来如此啊。那它那个角除了看起来非常的威武雄壮之外，都有一些什么作用呢？

0: 就其实就那个梅花鹿，
1: 因为我在这个一些这个叫什么纪录片或者是专题片里面看到过梅花鹿会用那个脚打架。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其实它的这个脚更多的就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就是配偶的一个争夺权，有点像颜控这样的感觉。
1: 啊，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只有雄鹿的头上长那种非常威猛的这种超级枝形的这种角，那原因呢，可能那我猜想啊，比如说以往我们的很多动物，比如说鸟儿们，它们到了这个繁育期的时候会换上漂亮的羽毛，那对于鹿来说，是不是它的那一对角越威武越雄壮，看着很威风，那越代表它的健康状况特别好，它会在竞争当中有优势。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就必须要回到就是鹿角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了，因为其实它的这个鹿角呢就类似像我们的一个四季的一个轮回一样的准时。梅花鹿的繁殖季的话大部分是在秋季，所以秋天的话相当于它的角是一定要变成就是硬硬的角质的，不然的话它就做不了战斗，可能就争夺不了，取不了自己心仪的那个雌鹿了。但是在春天的时候，它的这个鹿角呢其实是刚刚长成的，就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鹿茸期了，它新长出来的这个嫩角呢是有点偏这种粉红色的，然后上面呢其实它是充满了血管和神经的，然后外面又有一层那种毛茸茸的那种质感。
1: 然后这是到春天的时候，那然后呢？
0: 对对对，到了夏天的时候它的鹿茸就开始那个生长就开始比较快了，差不多的话就是一天能长到一两厘米，然后秋天的时候因为它要开始准备要进行一个交配了，要争取自己的一个交配权了，所以它秋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成角期，它会随着这个雄性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激进，鹿茸内的这个血管呢它会逐渐的封闭钙化，变得坚硬，就像骨头一样的，同时呢它外面的那层绒毛呢就会开始变枯，就是变成那种干枯型的，这个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雄鹿，它会在这个树干上进行一个磨蹭，其实它不是挠痒，它主要的还是要把外面的那层绒皮给把它磨掉，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脚变得就是把下面的那个更粗糙的那个骨质角呢裸露出来，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就是鹿角变得更坚硬。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因为它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一个交配节就是交配期了，它的这个雄性的一个激素呢就会开始下降，头上的这个角肌的地方呢就和它的头骨呢连接处呢就会开始形成一种就是像那个细胞破骨细胞这样的，就像挖墙一样的就会把它斩断掉，然后到了第二年冬的那个春天的时候呢才又可以长出新的这样一个角。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神奇，你看它头上那一对角其实规模还是很庞大的，但是对于鹿来说它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啊，那个就是一年是一次性的，一年就换一副，一年就换一副，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神奇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它这种本事其实在就是动物界来说也还是比较罕见的，特别是像这种哺乳动物，它是属于就是它的这个鹿角的更换是属于哺乳动物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再生的一个器官。
1: 其实我们知道在动物界当中说然后脱落掉然后重新又长出来这种现象呢，我还能举出几个例子来啊，比如说我们说过的就是那个蜥蜴，四脚蛇的那个尾巴它有这个有一些再生的这种能力，但是在我们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头这种再生能力我几乎找不着另外一个就是跟它相似的情况。
0: 对，是的是的，并且真的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了，因为像其他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羊角牛角这些的话它是一直就这样了，就是它不会说是断了再长的，可能你断了
1: 就断了就没有再长的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也见过牛角就是比如说打架的时候撞断以后

0: 这个牛角，然后就变成一直都是那个样断着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是在哺乳界里面，就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了。因为它的这个鹿角就跟我们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四脚蛇，像壁虎这些，它都是有再生的，所以其实它现在对一个像人工养育的一些梅花鹿，其实对于现代的一些医学和科学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研究的一个贡献的。
0: 嗯，对，我们希望能够研究明白这个事情，然后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哦。那我们怎么来从脚来认出梅花鹿呢？
1: 梅花鹿的脚的话，它在成年后呢，通常会被分成四叉，就形态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的鹿科的这个脚呢要比较秀气一点。标准的一个梅花鹿的脚呢，它是从基部往上长，然后依次呢会分出四个枝叉，第一个呢叫做梅枝，然后梅枝相对来说会稍微有一点点短，然后就在脚基不远的一个方向就向前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叫做冰枝，它是在梅枝上面，这个长得会比较长比较大一点，主干的话它还是会继续再往上走，然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在最末端的时候最顶端，它会分出两个叉叉，然后这个叉叉的话它总共整体的看下来就是四个叉，但是像马鹿的话它就是会分到六个到八个，然后像麋鹿的话它的脚又和梅花鹿的脚不一样，麋鹿的脚有一点点偏那种扇形，有点像木耳，就扁扁的。
0: 嗯，对，这就是另外你看我们知道鹿的头上会长角，像驯鹿的头上也会长角啊，然后对马鹿的头上也会长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样说起来的话终于明白了，就是梅花鹿的鹿角的话是非常秀气的四叉，而不是像就看起来是比较秀丽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1: 对，是的，然后马鹿的角的话它整体的形态会比较更大一点点，然后像可能就是大家在那个动画里或者在一些电视剧里面可能看到更多的像麋鹿这种，就是圣诞老人骑的那个麋鹿，它的那种脚的话就会更庞大，就有点像，我感觉是有一点点像一小堆木耳长在了这个头上。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知道，就是刚才特别提到，就是梅花鹿在它的鹿角的话呢，春天萌芽，夏天开始生长，秋天骨化，冬天脱落。那在春天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会看到它的那个鹿茸，然后这个鹿茸和它的这个鹿角是一回事儿吗？
1: 它们其实就是一回事，鹿茸相对于来说就是它还没有完全长硬的角。
0: 嗯，就是长角的时候长生出的小芽是吧？
1: 对对对，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就是属于比较嫩的那个部分啊，所以这样说起来梅花鹿的角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器官哦。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刚才特别说到说梅花鹿长这个角，其中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它的交配期的时候，一个是来显示它整体形象非常的漂亮，另外一个呢它也要用这个角去打架。那这个场架，这个架是怎么打的呢？
1: 我们刚刚说到就梅花鹿的这个繁殖期，它主要集中在的是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就差不多是秋季，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角已经是完全骨化了，就变成了真正的很硬的这个武器了。那这个时候呢，它们就是雄性，它会发出很低沉的吼叫，会在泥里面进行一个打滚，并且呢相互用这个角呢进行比力气。战斗虽然很激烈，但其实很少致命，就相当于两个的脚相互架在一起，就看谁的力气比较大，然后失败者呢他就会自行的退出，获胜的这个雄鹿呢他就会获得了一大批这种对他那个比较青睐的这个雌鹿了。整个繁殖期间呢他们其实是不吃不喝的，雄鹿是不吃不喝的，所以其实整个的一个体力消耗是比较大的，真的也可以说是在用生命来传递

0: 基因了。
1: 嗯，你看动物界当中其实雄性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的是需要就是拼尽全力的啊，来繁衍他们的这个基因，来传递基因。那除了鹿角和繁殖，梅花鹿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在广告之后也请企鹅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在二环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一线出现了车流量大、行车缓慢、有短暂的缓行的这样的状况，提示各位车友们特别的留意。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还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有短暂的缓行。城区之内呢，目前还有一个南窑火车站周边，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另外呢，还有就是从福德立交下到底层桥面，进入南窑火车站南广场这一线，现在呢流量都是较大的，我们提示大家格外留意。
9: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来提示大家留意，在今天早间呢，来自昭通交管支队提示，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昭通段芙蓉口至江底一段下雨，部分路段呢出现了大雾。另外呢，省道10号线宜昭高速的康家坪隧道至闸上隧道也有雨。省道71号线昭通绕城高速，全线都在下雨。在国道7611都乡高速的高坎子至甘田收费站一段也有雨。今天呢普遍降雨啊，高速公路上呢道路湿滑，各位车友行驶在这些道路上请特别留意，注意谨慎驾驶。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领克07GT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1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

0: 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今天是周四，我们继续我们今天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那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今天我们去认识的是鹿运当头的梅花鹿。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那企鹅老师，我们刚才说这个梅花鹿的鹿角和繁殖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过程啊。那梅花鹿还有哪些非常有趣的特点呢？
4: 那我觉得首先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我们的梅花鹿其实它也算是一个换装达人了，因为它一年呢需要换2套衣服。夏天的话，
0: 除了鹿角每年一换之外，它还换衣服。
4: 对，是的，夏天的时候它穿的就是那种白色斑点的，然后绒毛比较短，然后我自己我会说成是就类似像我们穿的短袖一样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毛就会开始长得比较厚密，就会变成灰褐色的，然后毛就绒绒的长长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它称之为这种小棉袄。
0: 难怪就是到冬天我们如果去动物园看梅花鹿的话，我常常会认不出它们来，因为实在是梅花鹿梅花鹿嘛。我们普通人呢通常是根据它身上的那个梅花斑纹来识别它的，然后到冬季的时候如果去看，真的看不出来了。就
4: 是的，是的，并且有的时候像那个像特别像昆明的气候，它就是冬天和春天有时候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又正好遇到它那个鹿角脱落的时候，很多游客都会在问，哎，这个是什么动物？我们说梅花鹿，他说为什么没有长角呀？哎，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呀？不应该是白色斑点吗？就是因为它其实它是会有换装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0: 所以呢，人家一年当中还是有不少的时间处于尴尬期哦。
4: 对对对，是可以这样说。
0: 那除了这个换装达人之外哦，他这个屁股上的那个信号灯算不算一个呢？
4: 算的，算的。他的信号灯的话，就是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他只有就是惊吓或者是警觉的时候，发警报的时候，他才会露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属于鹿科，就是我们在云南这边比较常见的赤脊小脊子。就村子里面可能比较讲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我老家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小脊子，它也是跟我们的梅花鹿一样的，它也是有白色的一个臀斑，也是同样的，也是用于一个警号的一个信号。
0: 哦，就如果被吓到了的话，它要开始逃跑，或者是要给它的同伴发信号的话，才会看见它屁股上的这一块白斑。
4: 对，是的，它才会把它的这个信号灯给打开掉。
0: 哇。真的太有意思了，就是在我们云南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小脊子，因为它要比我们梅花鹿的体型要小很多。
4: 是的，是的，然后它也是属于就是在鹿科动物里面都是属于雄性，它的明显特征就是长着鹿角。
0: 原来如此，
4: 所以它也是可以看得到小鹿角。
0: 那么那还有呢，这个梅花鹿还有一些

0: 什么有意思的特点？
1: 还有的话，就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说到它的一个蹄子，梅花鹿的蹄子其实它是有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主蹄，一个是副蹄。主蹄的话它会比较宽大一点，因为它本身体型也比较大，然后也比较高，它生活的这种森林里面呀，草地里面呀，其实都会存在这种泥潭，所以如果说是它蹄子不够大的话，张力不够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陷下去。但是副蹄的话，有点类似像我们养的小猫小狗上面，就是爪爪上面那摸到的那一个，有一点点类似，但不太一样。然后副蹄的话，它就平时是不太会着地的，但是到了这个泥地和雪地的时候，它的副蹄就会张开掉，帮助它的这个主蹄，辅助它的主蹄呢，去增加一个接触面积，这样就可以防止它这个陷进去了。
0: 哇，是自带防滑链。
1: 对，可以这样说。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其实梅花鹿它是属于我们森林里面的一个园丁，因为它吃进去的嫩叶和嫩枝呢，它可以促进植物的一个再生长，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去需要把我们的树木养得更好的时候，需要去进行对它进行一些修剪一样的。同时呢，它的这个粪便，因为它在进食的过程中会误食一些果实，然后它自己自带的一些植物纤维呢，它也可以给这个土壤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个肥料，所以它可以说是森林里面的园丁的一个角色了。
0: 哇，那就如果我们从生态系统平衡的这个角度上去说，那梅花鹿它其实对于森林当中的这个植物界的这种生态平衡，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是的，它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环了。
0: 所以梅花鹿不仅仅是从我们的眼光看过去觉得整个长得非常的漂亮，实际上它在自然界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它本身的这种生存智慧也都透着那么一股子漂亮和艺术性啊。
1: 是的。
0: 那梅花鹿现在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存在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因为这个人类活动导致很多野生动物面临着生存的家园被缩小被破坏，那梅花鹿在自然界当中的生存又面临一些怎样的这个状况？它们的野外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对于梅花鹿的保护目前的重点又是怎样的呢？那这些呢，在广告之后也想请企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我们看到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各个路段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些的路段还是集中在火车站周边。另外呢，昆玉高速还是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流量相对较大一些，各条道路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关注完路况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我们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带大家去认识梅花鹿。这梅花鹿呢，不管是在我们去探访动物园的过程当中，它都是非常优雅而美丽的存在。实际上在自然界当中，它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那刚才呢，我们认识了它的鹿角，它身上的梅花斑纹，换装达人，它的生活习性 性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梅花鹿在自然界，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它们目前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呢？那企鹅老师也跟

0: 我们来说说吧。
1: 梅花鹿其实它之前它是分布于东亚的，但是由于一个过度捕猎和栖息地的一个破坏呢，衍生的一个种群其实数量还是急剧下减的。但是现在在就是中国的一个境内，然后野生梅花鹿的话主要还是残存于在东北呀、华东、华南、西南的一些偏远的地区，因为之前说到它还是比较喜欢幽静一点的林间小道这种感觉的，所以相对栖息地，所以相对来说它生活的地方会比较偏远。但是目前就是的一个数量，野生的一个数量的话大概就是在1000只到2000只，这个数量其实是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的，并且就是对于一些华南亚种和四川亚种来说的话，它野外现在其实是很难这种寻到这种踪迹的。
0: 嗯，所以实际上它的保护也是迫在眉睫的。
1: 对，是的是的。但我觉得就比较好的一个点是，现在其实就是中国也是建立了很多以梅花鹿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一些自然保护区，比如像四川的铁布梅花鹿保护区，然后江西的曹红岭，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是通过这样不断的一个巡护，然后反盗猎啊、栖息地的一些恢复，为梅花鹿呢，其实它也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避难所。同时呢，就是人工的一些繁育和野化犯规的一些推进，也对这些就是也在这些保护区的多年的一些努力之下呢，其实野生梅花鹿的这个数量也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长的。
0: 所以你看，对于梅花鹿的保护，实际上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也依然是和我们当年倡导保护大熊猫，我们保护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其实是相似的。在自然的野外环境当中，尽量少的去打搅这些野生动物，尽量的保留，就是除了脚印儿，在自然的山林当中，除了脚印儿什么都不要留下，然后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自然最大的这个爱护吧。
1: 对，是的是的。并且就其实我觉得国家现在出台的很多法律嘛，也提供了很大的这种严格上的一个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所以就说梅花鹿，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行的一个动物了。因为就像现在针对一些非法偷猎呀或者盗猎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最高像梅花鹿这个物种的话，它是可以判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
0: 所以呢，就是爱护好动物，千万不要去打搅它们，这也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保护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上，因为我们一直呢是以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梅花鹿是这个福禄寿喜当中那个鹿的这个代言人啊，代言动物。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它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象征意义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啊。
1: 对对对。
0: 那粗略的来盘点一下，它基本上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它会被人们赋予主要是哪几个方面的这个含义呢？
1: 那第一个肯定就是鹿韵，鹿的化身了。因为梅花鹿的这个鹿字呢，它又谐音鹿，就是俸禄的那个鹿，然后就会有一个词语叫做福禄双全。那这个它是就是在古人他们会与这个蝙蝠进行一个搭档，因为蝙蝠它也谐音福嘛，所以就变成了福禄双全，然后与兽音呢一起就有与兽星呢又一起搭配成了福禄寿。但是在古代其实科举放榜的时候呢，它是称为梅花榜的，因为榜单呢它是写在梅花形的这个纸张上，和梅花鹿的名字呢不谋而合。
0: 所以这个鹿，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传统的比如说纹样啊，或者是图画作品当中，画作当中就会看见鹿，梅花鹿和蝙蝠同在同框的这种神奇的场景啊。
1: 对对对，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像很多古建筑的边沿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图腾。
0: 这样的图案很有意思。其实呢，它理解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福禄双全、福禄寿喜，就这样的一些意思啊。
1: 对，是。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看那个这个木雕或者是这个建筑的一些楹廊上面有一些图案的画作或者是雕刻，那上面可能就有无数之路的时候，这个意思是，
0: 其实路的话，它在就是在古代，特别是那个商周时期，像我们看到的一些那个文物，它上面也会刻有路。这个路的话，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比如像那个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这个路的话，其实在当时它更多的指的是地位和这个政权。因为
1: 原来如此，实际上也有这个象征着权力和这个天下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头。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在商周时期的话，其实很多梅花鹿它是属于就是皇家的这种专属的，民间的话你是禁止宰杀的，并且当时在很多的那个皇室园林里面，他们是有专门的这种就是养鹿的地方的，会有就像我们去到公园里面，比较那个年代比较就是历史比较久远的一些公园里面，就会看到鹿苑。
1: 对，在这个北方皇家园林里头是有鹿苑的。
0: 对，它这个鹿苑其实它就是专门供养这个梅花鹿的。
1: 原来如此啊。那除了这个鹿，这个鹿的化身，就是福禄寿喜的鹿啊，鹿的化身还有象征着权力和天下，那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寓意？
0: 鹿的话，其实它也象征着就是爱情和婚姻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对，在古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会把这个鹿皮是作为一个聘礼的。因为这个鹿皮他们就感觉象征着这种美好的一个姻缘，从而呢才延伸出来了一个大家可能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伉俪情深。
1: 原来如此。这个我们一直以为说是以那个大雁做聘礼，那其实就是在古代也有用作鹿皮作为聘礼的，是吧？
0: 对，古代当时他们就是一直是到唐宋的时候吧，就他们都会要求必须要有的两个礼，一个是雁，一个就是鹿皮所做的那个聘礼。他们有的时候会把那种鹿皮会用于写这种婚书之类的东西。
1: 原来如此，所以它象征着爱情和婚姻。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你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鹿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不管是从文化里面还是真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感觉它的作用和意义都是存在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1: 那这样说起来，从你看，从功名权力，然后到这种人们寄予的这个福禄长寿，从天下到爱情，真的是在一只梅花鹿的身上，是不是都藏着我们全部的梦想了？
0: 我觉得是的。
1: 它从在山林里头，它是最优雅的那样的一种存在。然后呢，对鹿在甲骨文里头也是有这个字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甲骨文里头就有鹿这个字，那就说明在远古的时候，我们对鹿的认识就比较的明确，也比较的形象了。然后在《诗经》里头，我记得还有悠悠鹿鸣，是吧？《小雅》里头有这个悠悠鹿鸣的这个，所以鹿鸣的声音其实也是会瞬间点燃人们的一颗向文的心，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刚才我们也说过，它也用来科举发榜的时候会把这个榜写在这个梅花纸上，然后呢还作为这个美好姻缘的聘礼走进洞房花烛。然后呢，当然最普遍的应该是每个普通人家里头贴着年画，上面南极仙翁和一只梅花鹿。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你看，它是一只鹿，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一只鹿了。

0: 它已经是我们几千年来对美好的生活，这个最持久、最深情的想象了啊。所以我们对它、对梅花鹿寄望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好的心愿。
1: 对，
0: 嗯，那在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我们有几只梅花鹿，它们有给它们起名字什么的吗？
1: 我们梅花鹿就名字好像名字是取了，但是我有点分不太清，因为种群数量有点多。
0: 哇，原来是个大家族啊。
1: 对，它是跟我们的盘羊还有羊驼，驼羊生活在一起的，就它们几个是完全生活在一起的，大家也不会相互打扰，就有的时候就会去串个门，问个好，然后该吃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吃完饭了休息了，那就自家回自家，是这样的。
0: 嗯，那在暑期里头的时候，如果人们去看梅花鹿的话，会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1: 中午的话，可能就会看到他们在那个树荫下面休息，然后早上和下午的话，就会看到他们在那觅食、追逐、打闹。
0: 嗯，所以他们在云南野生动物园生活的也非常的惬意啊，应该算。
1: 是的，然后去年又新出了几只小鹿，蛮可爱的，就大家就会围着小鹿，就会到处跟着大鹿一起跑。
0: 啊，这小鹿也一点都不那个啥呀，也一点都不省着点啊。嗯，那也就是说，这个假期里头，如果大家去到云南野生动物园看到的梅花鹿，其实是一大群了，而且其中有好几只小鹿，是吧？
1: 对，是的，是的，包括像他们的邻居盘羊家畜也是有一些小羊出生了。
0: 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那非常感谢，谢谢企鹅老师今天带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梅花鹿的知识，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也了解了他们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些丰富的象征和寓意，寄托着我们几乎是所有美好的向往啊。非常感谢企鹅老师，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谢谢，再见。好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我们刚才呢，在今天的9.18我来了节目中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认识了美丽的梅花鹿。那今天我们的奇妙野生动物之旅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北京时间13: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其实路况目前除了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之外呢，其他的城区的主要路口路段以及二环快速系统的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不过目前这个雨势比较大啊，所以会影响行车视线，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在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再通过路口路段。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6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丘北铺者黑站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0到27度。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18到26度；楚雄站小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7到22度；祥云站中雨，17到22度；大理站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鹤庆站大雨，14到18度；丽江站中雨转大雨，14到20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日前，我国能源局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国际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同期纪录。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走进一个空间，
11: 走进一个空间，
3: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1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2: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英语大雨大暴雨的午后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来进入到今天住在云南的板块。昨天虽然也是雨雨雨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啊，就真的这两天的雨何时能够停歇？今年的雨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今年的水果估计又会受到这几场大雨的影响，它的甜度一定是会减半的。还有就是今年的菌子，个人觉得这个味道也应该会被雨水冲刷了冲淡了吧，这是个人的一个拙见啊，不代表官方的观点。那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和大家来聊聊好看、好喝、好吃、好玩的，在云南能够找到的那份归属、那份快乐以及那份幸福。昨天我去了一个地方，想和大家认认真真的分享它的美。昨天的此刻我去了福宝村，而福宝昨天的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0摄氏度，而且还飘着蒙蒙

那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我们自己的小三亚福宝村。一进村，稻田是先迎面而来的，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过，稻浪是一层推

这一层，然后这个七七簌簌的在想，田埂边的向日葵不甘寂寞，金灿灿的圆盘已经齐齐的转向了太阳藏匿的方向，哪怕这几天是阴天，他们也固执的扬着脸，仿佛是自己就能够发光发热。所以就是说，其实在福宝村如果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它的整个观景的效果一定是会加倍的。就昨天去的时候已经是雨天阴天，都不影响它的美。你可以想想，如果是一个云淡风轻，然后这个天清气爽，蓝天白云的天气，是不是真的会夯爆你的眼球呢？那成片成片的荷花是它的主打的一个元素。如果对昆明人来说赏荷，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大观楼，还有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的江尾村。但是其实在福宝它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观荷的选择地。怎么形容呢？这个荷花它不是一塘不是一池，而是一片一片的攻城略地，有粉的有白的有粉白相间的，挤挤挨挨的站在碧绿的荷叶当中，有的呢是大大方方的绽开了八九分的这样一个荷花的开放度，有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有的已经是开败了，落了两三瓣的这个 荷花瓣了，然后露出它的小莲蓬了。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荷花的形态，在这儿你都能够找得到、看得到、欣赏得到。那么在这个福宝村，其实坐五号线去的话它也比较方便，就避免了自驾找停车位的这个难题啊。福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挨着城，但是呢其实你去到福宝村，你又会好像是远离了城市的这种感觉。远处的高楼的影子淡成了水墨，近处荷香却浓得化不开，有稻田，有刚才提到的向日葵，还有荷花，三种这个花它们的三种颜色叠在一起，然后被蒙蒙的细雨洗得鲜亮，粉白色的花点坠在这个中间，夏天最奢侈的配色应该就是这个了吧。这就是昆明的七月，20摄氏度的七月，有蒙蒙的细雨，有绿稻金葵，还有把整个夏天都喊醒的浩浩荡荡的荷花。所以如果来了昆明，不用挑什么特别的日子，带着一双愿意为美好停留的眼睛就足够了，然后去福宝村看看这一池夯爆了的美艳的荷花。当然除了荷花，最近如果要在云南旅居，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定要去打卡呢？那必然是西双版纳。为什么呢？因为西双版纳的萤火虫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那稍后我们继续要和大家一起去逛的就是版纳，去了解一下萤火虫的魅力。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8: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

0: 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到的是，如果在五到八月你要来云南，那有什么样的风景是一定不容错过的？那必须是萤火虫。版纳迎来了萤火虫的爆发期，数万只萤火虫在版纳的原始森林当中苏醒了，点亮了热带雨林的夜，编织出了一幅如梦似幻的童话画卷，浪漫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其实不管是带着你心仪的另一半，还是带着孩子去看赴这一场萤火虫之约，你真的会像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世界当中去，这一点都不夸张。没有看过的人永远都不能够脑补出这样的美景。作为亚洲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区最多的植物园，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面，它已经不仅仅是个植物王国了，更多的是萤火精灵的乐园。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萤火虫就轻轻悠悠的、隐隐约约的在草丛里面渐渐飞起，如梦如幻。这里作为国内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地之一，版纳的这个中国科学院的热带植物园呢，还开展了乌兰魅影的夜游活动，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邂逅各种的神秘昆虫，去感受植物园夜游的乐趣。版纳的热带花卉园藏身在市区，它是亲子家庭的首选。在夏天的时候，去版纳的热带花卉园赴一场萤火虫之约，去参加昆虫夜游的研学项目的体验，去解锁一次充满惊喜和欢乐的探索旅程。当然了，在这个昆虫夜游的夏日限定以外呢，你还可以去看到的有一个东西，它也是非常有趣的小昆虫。当然了，这全凭运气啊，不一定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到。有些什么样有趣的小昆虫呢？树蜥，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蛤蚧。当然了，看看就好了，千万不要去破坏它们，也不要去伤害它们。另外还有版纳的望天树风景区，当夜幕垂下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萤火虫也好像是被银河打翻的光之碎屑，沿着望天树的树冠倾泻而下，点亮整片热带雨林。怎么用光的语言和萤火虫去对话呢？为什么萤火虫的尾灯能够精准地吸引伴侣呢？这些在专业的讲解员的这个讲解下呢，你都可以学会很多的生物知识。而且借助着手电和生态观察手册，你还可以用放大镜去捕捉叶片上的露珠生命，用声音去记录器采集这个蛙鸣的频率，亲手去揭开热带雨林的生存智慧。五到八月，这个梦远的仙境的萤火虫也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光时刻。在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的原始雨林当中，数万只萤火虫也是如繁星点点坠落凡间，点亮了整条沟谷的溪畔。这个夏天真的，我觉得应该来一场告别城市喧嚣的这样一种旅行方式，在版纳的雨林深处去和萤火共舞，去和星空对话，去让你的人生留下一段永不褪色的仲夏夜之梦的轨迹。在整个云南，其实观赏这个萤火虫最好的地方肯定是版纳莫属，所以如果这个暑期有计划去到版纳的话，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场
萤火虫之月，因为到八月底以后，萤火虫的爆发期就会逐渐减弱，你看得到的萤火虫的数量就会大大的收窄，那么这种壮观的一个视觉冲击也就会有所减半了。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省道22号线的大样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样壁站至石门关站之间的路段右侧边坡进行工程处置，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对这个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呢要从样壁收费站驶出，沿省道233线的电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是平坡收费站，再转回高速行驶，样壁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除了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北京路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呢，其他的城区道路通行秩序基本正常。那么看到这个呈贡目前是刚刚停下了这个暴雨降下的节奏，所以路面依然是非常湿滑的，看到外面的这个很多路段都已经是有很深的积水了，所以提醒大家在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也注意旁边的行人，然后减速通过，不要把这个水啊溅到别人的身上。那么文明行车，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妈妈嫂嫂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啊，小编你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昆明莫长的讯息可是要来了个。
9: 说的活呢，夸老哥，刷刷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8: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喝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干巴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的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9: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8: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啊，就是所谓的刷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也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9: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着呢更是不消极，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2倍。
8: 好的好的，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九一点八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0: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1: 91.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其实讲包包这个话题，我真的只是在说房子的时候顺便讲包包，我真的是一个房产博主，我不是做教培的，因此就是大家可以问我一丢丢关于这个包包的问题，但是我不能深入的探讨和深入的交流和展开的说说，因为他会把我关小黑屋。所以如果你想展开的说说，当然我也是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所感所想和所收所获的，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来跟我聊这个问题，而不是在直播间来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以及天骏可不可以买，现在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就是关键你要买它做甚，就是买它要实现的目的是些什么。现在能不能买不是说去判别的标准，是它到底能不能交付，它一定是能交付的。但是就是你知道晚上和粉丝在聊天的时候，粉丝都非常的可爱，就是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大哥呢还是弟弟啊，就是接起来他就第一时间跟我说方圆，那个我知道规矩，是不是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具体情况，那你听我说。我说好累，然后他就开始叭叭叭说完自己的情况，就是说的多我就会掌握的更多，掌握的更多我就能更精准的去帮您定位规划你的未来的置业计划。所以就是逻辑点不是说哪个项目能不能买，还是大家一定要从内心深处去把这个观点给调整过来，能和不能和适不适合它是两个概念。而对于你来说，买房子这件事情不是买款药，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对不对症，它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这个房子它是不是适合你当下的一个购房情况，它跟你的适配度到底有多少。 OK， 好喜欢圆圆，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也好喜欢你们的喜欢，对，所以你们一定要持续喜欢圆圆。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西山区孩子中班明年，就是阿峰，你要不点一下左下角的小风车，你要不点一下左下角的小风车，你在西山区你问我情粹，你会不会有点西缘难折了，你会不会有点西缘难折了。然后呢，今年的整个高新一小他的考的最好的是高新校区啊，高新和海源都很牛，它相对较弱一点的是经典校区。所以就是你们要聊这个话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以点方圆左下角的小风车。而对于包包这件事情，其实我更深入了解更深入掌握的应该是五华区的情况，盘龙和西山乃至是官渡我掌握的情况确确实实没有那么的详细具体和深入，因为五华区的这个朋友就是这个体系的，然后会聊的比较多，说的比较多，然后看的比较透。然后还有就是上小学就不用到处看了，对吧？在你的预算范围内，然后找一个我个人觉得能够配得起这个预算的品质的学校就 OK 了，这是你买房的要义。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现在想看改善140到160，先不考虑包包，考虑房子有没有推荐，不分区，然后等待。140到160是预算还是户型面积段，你要先告诉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因为如果抛开预算说改善这件事情也很抽象，对，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就很抽象了。户型其实现在在市场上最主流的户型一定是143，为什么现在大批量的开发商会把他们的主力户型定成143？因为我跟你们分析一下这个话题啊，愿不愿意听，愿意听就先听我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主流的户型段一定是143这个产品，不是120，也不是110，也不是90，也不是150，也不是144，为什么就是143。我想要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话题， 题。因为的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你交住房公积金，你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来贷款买房的户型面积段，它是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的，144平以里不包含144平，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户型面积段定在143，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也可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使用你的住房公积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按照目前新规的产品的143的面积段，妥妥的已经使用面积可以来到160，这是一个标配，就是143的建筑面积的新规的产品使用面积，实际使用面积在160，这是一个基操啊。然后所以就是说，你看你的物业费、你的契税，还有就是包括契税，契税的一个区分点也是按照户型来区分的，144平以上的是另外一个契税的缴付标准，144平以下的它是一个缴付标准。所以为什么143它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让大家就是愿意去买143的产品。第一，它如果是新规的143，它也满足了一家三口，乃至是如果有两个老人一起居住，五口之家的一个居住的需求的面积段的大小。而且从物业费再到契税再到贷款上来说，它都比较的精细度高。因此为什么143是主力户型？所以你问我140到160，那么我就想问了，到底是140呢还是160呢？因为从契税再到贷款的这种政策上来说，它都差距很大。就像我昨天跟一个小仙女在聊，她说她就看中了金茂府165的，问我能不能买。我说 OK， 那金茂府的160几和其实他当时也看了保利天骏的27的128的那个户型产品，我就问他，你自己的感官看下来以后，因为现在都是实体样板间，你自己的感官看下来以后，而且最关键的是，恰恰好天骏它也是个精装交付的这个项目，对吧？你自己的感官看下来，128的天骏实际的得房使用率和它165的差距大吗？他说好像也就差了一个房间，其实差距并不大。我说所以你算下来总价肯定天骏更便宜，虽然单价天骏是高很多的，因为目前的这个金茂的单价13500，天骏17500到17700，那么当然从单价上来说天骏是高于它的，但是人家是新规，所以从总价上来说基本是持平的。我说那我们来聊一聊，相同的总价你买到的产品的实际使用率是基本化约等号的，那你为什么要去花更多的物业费和契税来买这个大面积，但是使用面积和小面积使用面积更大的这个产品，你要怎么选？他一琢磨说，哎，好像这是正确的，是对的。因为你要知道165平的户型产品金茂府，你虽然总价买下来你确实觉得，哎，好像我是占便宜了，但是你真的占便宜了吗？第一，现如今金茂府所销售的户型产品是明年8月份才交付的，而且明年8月份交付，我再说一遍，我再强调一遍的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购房者买单，绝对不会是开发商来买单的。金茂府的这个地块，它的拿地价格、拿地成本绝对不低，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销售的价格是卖一套亏一套的。那么怎么能够少亏一点呢？那必然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减低一点装修投入的就减低一点装修投入了。那么这样的话也就造就了未来在明年8月份交付的时候，可能你拿到的这个精装房会有那么多的瑕疵出现的可能性。当然了，你也说，那方圆你也说了呀，就在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来买房的人绝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因为交付的品质都还挺不错的呀。比如说你去陪着接房的这几个项目看上去都还行呀。 OK， 那看上去都还行，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我在视频里面的陈述。 到底陈述的内容有些什么样的关键点。比如说我陈述的内容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大家现如今要买房，还是要先在买房之前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目前在这个城市的现状，以及在这个城市未来是否还有规划。比如说金茂这个开发商，在我们昆明这个城市未来确实是没有任何规划可言的，不管是未来是否还会拿地，首先他不会了，其次他已经做好要撤离昆明这个城市的准备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这个开发商他已经都要在这个城市做好撤退准备了，那你凭什么觉得在这个城市的口碑和交付品质他还会在乎呢？因为他没有后续的货包持续要来进行输送了，也没有更多的需要这个城市的购买力去认可它品牌的过程了，无所谓的，对吧？所以你在买这些房子的时候，你要理解，就是明年八月交付的时候，我陪你们去接房，我帮大家去维权，换来的只有什么？换来的只有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更不抗跌，换来的绝对不是开发商的重视和整改，不会的。因为就这个开发商在昆明的第一个项目，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在说，金茂国际这两天下雨在成贡，你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金茂国际要回家要怎么回。你没有个四驱的车，你都进不去家门的那个小区大门口。这不是夸张的形容，这是确确实实现状就是如此。而且金茂国际从我当年做315的维权的节目就已经开始对这个项目的这些痛点来进行了曝光，以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了，样子还是三年前的样子，除了学校现在目前盖好了以外，其他什么变化都没有，那条回不去的回家路还是那条回不去的回家路，还是没有通商水商啊，这个还是在用着好像临时的这个天然气。所以就是这些槽点，如果你觉得未来你买的所谓的改善的金茂府它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你能接受的话，你再去考虑说是不是因为降价它就一定有性价比了。昨天去那个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了，受邀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就真的办得还挺好的，然后就看着各种真的泪洒现场的这个场景，就觉得真的人生啊总是那么多的别离再聚，所以珍惜当下，珍惜相聚的日子。对，关云现在适合上车吗？就是滴滴他是不是适合上车，关键是看是不是适合你上车。因为我知道他应该八月底会清盘了，整个八月底应该会清盘了，所以要看你现在在看的是什么样的户型产品。143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空间了，175和212还有，但是关键的点是看第一预算，第二就是现在他当下的和你的购房的适配度高不高。云赴西山，就是你们在问我包包的这个问题，不要在直播间问了。如果你们还是想认认真真的和我聊完今天的这一个半小时的天儿的话，就不要问我这些问题。你们要问这些问题，你们大可以点这个左下角的小风车。谢谢猴哥，谢谢猴哥，就是你一定就是谢谢我的榜一大哥，因为我每场直播完了以后，我的直播收入都是1块到2块钱。谢谢你本场贡献了5毛钱的直播收入，我感恩戴德。巧了，不是毕业典礼你也去了，你去的是西山区的，你去的是润城的，我去的那是五华区的。说这些我心飞翔你也想买改善，对，然后就是想买房子的小伙伴，我说了买房不是买白菜，所以就算你们不愿意找方圆工作室来服务你们都没有关系，作为朋友，作为你们的这个信任刷到的主播，我一定会不负你们的信任，绝不辜负你们的支持，然后把我自己看到的最真实的和你的现状匹配的一个情况在电话里面认真的跟你来进行一个沟通。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也愿意相信方圆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左下方的小风车。首先就是第一，我们在整个一对一的沟通过程当中绝对不会产生任何一毛钱的费用。其次就是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们的电话外泄给任何在未经你们同意的情况下的第三个人，包括我的小助理。要在你们同意以后，我才会让小助理加你们的这个绿泡泡，如果不同意，你放心，我不会接下来有下一步的。第三就是，如果当有一天你们接到了各种骚扰电话，相信我，那是因为去看完房子以后售楼部泄露的，绝对不是我方圆泄露出去的。因为在之前我发了一条视频，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在这个评论区跟我聊，是不是因为至今截至目前为止，确确实实大家也还没有好的一个根治这个顽疾的办法，就是关于个人信息泄露这件事情。但凡你的房子要接房了，在你房子要接房的前三个月，你就会无数次的接到各种骚扰电话，打柜子的，装墙的，装窗户的，反正各种，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电话真的很烦，烦不胜烦。所以放心，我也是这样被骚扰过的人，所以我知道他有多痛苦，我不会骚扰你们的，聊完就过了啊。乙级的乙级，骏发的玉龙湾67小别墅是否值得入退休养老？就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养老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除了空气，除了环境，除了有公园，除了好散步，最关键的是不是要有一个医疗保障？因为老年人可能就是经常头疼脑热的，那万一出现这个 头疼脑热的一些小病小痛的话，是不是至少他要有一个像样的社区医院在旁边吧？玉龙湾他不具备的。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因为他便宜了且他是别墅了他就一定是适合养老的， No。 养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认真规划一下您的老年生活的，比如说出门有公园，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想出行，它也起码要有一个公共通行的工具吧。玉龙湾什么都没有，包括其实说白了你想买个菜你都很难，可能真的就是如果养老的话，我个人的理解，你在玉龙湾住着别墅，你买个菜可能就是一个星期出来一趟，就要把车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买三四个冰柜吧，两个冰柜起码才够放你的菜吧。不然还是说你觉得是个别墅，你就能在院子里种菜养鸡，自给自足。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你再去考虑什么玉龙湾好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除了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来收听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告诉我你是谁，或者说想成为我的谁。答案也可以让心跳替你回答。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在我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依然还是要和大家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你喜欢方正，那其实你不觉得我长得还挺方正的吗？就是方方正正的，然后而且就是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很正经嘛，所以其实你要说我是方正，我觉得我也可以方正的，我只是做不了方丈。何旭吉，涛涛，涛涛，何旭吉的第四代怎么样？其实何旭吉的四代呢，我咋说呢，115的那个价格是整个小区里面均价最低的户型货包，这毋庸置疑。因为它的 bug 点就是在于中户，然后它的整个露台是毫无保留的正面临街的，所以其实那个露台可能在未来的使用过程当中会比较吵。而126的那个呢，它有一半临街一半是面朝小区的，所以就还好。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够，那就126直接一步到位。但是首先就是何旭吉他和你的适配度高不高，我没跟你聊过，我不知道。所以我个人的建议还是那句话，第一，何旭吉我一定能拿昆明最低价，第二就是我真的关键是想了解你和何旭吉这个项目的适配度到底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愿意，你也相信方圆，你也相信方圆的这个人还比较方正，还比较传统，还比较靠谱的话，也请您点一下小风车。关键的点是在于何旭吉，你们一定要理解的一个点是什么，那个他是一个纯改项目，他绝对不是你们印象当中的刚改纯改。所以价格，真的价格我觉得其实是高于很多人对于这个项目的预期。但是我就说了，你不能去拿就是高层去和他比，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说，说你看唐悦东方的才卖多少钱，他凭什么，唐悦东方还是精装的。那我说你怎么不说唐悦东方33层，你怎么不说他11层，对吧？我们不能抛开层高，抛开总高，然后来对比项目，这是我觉得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因此何旭吉到底是不是适合你，关键是看这个价格和你的适配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喽。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通行情况。南二环的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多，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大树营立交车多，昆玉高速回昆在昆石三岔口也是车多环行的情况。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关注到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小雨，17到25度；晋宁段小雨，17到24度；玉溪段小雨，18到26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陆丰段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段中雨18到23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马龙段小雨，16到24度；曲靖段小雨，18到23度 24度。再来看一下昆石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民段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武丁段中雨18到23摄氏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1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国际方面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经损失约1.86亿美元。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云住真谛学富民著怎么选？选不了一。

点。就是如果你要有个包包，那就经济学府名著。反正这两个项目说白了，其实它的前身都一毛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是骏发的原来的彩云城的秦湾的地块，只不过是说骏公子这个烂尾了，然后目前是由金地来进行，金地接了金地学府名著，然后绿城接了绿城云柱真底，就代建的不一样而已，但是都是那种老户型，都是那种筒子楼，都是那种高容积率低得房率，然后大面积的城子系的这种项目。所以就是说你要理解的逻辑点是在于你未来买这两个项目其中的任何一个，无所谓是选了哪一个，它未来的抗跌能力都非常的低，非常的弱。因为在罗斯湾这个板块，其实说难听点，当年全都是这种橙子系的筒子楼的大盘来进行呈现的，所以导致这一个板块目前的二手房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我们来盘一下罗斯湾这个板块，现在但凡你目之所及的都有些什么样的项目。万科公园城市啊，不，万科公园里，万科的这个魅力之城，然后骏发的陈湾，骏发的潭湾，骏发的原来的这个观云海，再加上现在的云柱真底，还有金地学府名著，就真的你说哪个项目不是这种梯户比巨高，容积率巨高，然后货包巨多的橙子系的大盘？所以就是注定了这个板块未来的整个抗跌压力是承压的，因此你现在要买它，我个人觉得我只给一个建议，就是它的单价不能高于9000块钱，它的单价不能高于9000块钱。然后你们到底今天我再说一下哈，人家是一个认认真真、本本分分、正正经经的房产博主。我们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直播的这档节目叫91.8爱上家，专门的是针对整个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真实面来和大家进行解读交流的一个房地产节目，而不是婚恋节目。不要问我结婚了没有，这和我的节目内容无关，这和我的专业度也无关。好啦，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聊房子。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谢谢你们。以及再告诉你们一下啊，就是今年的整个春城教育集团，它的只有一个校区是它的小学的这个成绩进入到了五华区的第一板块，那就是新闻路校区啊。所以就是未来你们在选校区的时候，其实在目前来看，原来教育集团化办学也有例外的，不是说真的只有本部才是最香的。春风十里和都会风华二手选哪个？都会风华和春风十里的二手，春风十里要看你看的是哪个院，因为春风十里有一个院，它的这个户型产品是那种小高层，但是呢，它就是夹在众多的高层中间。只不过是说春风十里，因为我朋友住在那儿，我去过他家两次，我就觉得梯户比真的也挺高的，他住的是高层，所以咋说呢，我觉得你非要让我选一个，我觉得我没法帮你选，你就看哪个舒服买哪个吧。因为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差不多10000这个区间，我个人觉得反正在价格一样的基础上，反正都是老规的产品。虽然春风十里它带包包，但是那个包包也不咋样，而这个金地都会风华呢，它的包包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就是从整个项目的一个成熟度和配套完整度来说，那肯定是都会风华的配套完整度更低。所以就是看你到底更在乎什么，更在意什么了。因为房龄的话，都会风华的房龄会就是年轻一点。东园普悦，你在问我东园你说是春风十里的普悦，普悦我不知道，就是我没办法记下来春风十里的每个组团是什么样子，我只能跟你说大概我知道它有一个组团，它是那个御风院吧，好像是叫，就是是那个小高层的状态。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正在进行直播。因为今天星期四了，昨天又因为有临时的一些这个社会活动要出席，所以昨天没有直播，所以这个星期才跟

跟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聊了三天，聊不够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赶紧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进来一起聊。然后呢，以及就是今天大号会更新什么内容呢？我今天更新的内容是啥来着？

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呢？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一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这叫利尿剂。还有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个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撑总撑它就没弹性了。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
这皮筋儿你经

上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抻完了缩不回去了，啊，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它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它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D+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啊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儿就算到哪儿，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他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奥桃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

0: 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五分之一，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再掰掉一个铲，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三分之一了。哎，这个你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就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三分之一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两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两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儿，那是没事儿啊，那有事儿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要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儿，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两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两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这个事儿啊，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找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三粒，你就把这三粒起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三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三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两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一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

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着，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这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百分之百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过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啊？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啊。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他给别的地方供血，他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要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血塞通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
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段，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们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一样，你们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那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个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
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吸就在。

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直速药救心丸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只要保证血吸量，24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张，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1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3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

氧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儿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要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的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又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呢，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钢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一到两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两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的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一周一次，甚至半个月一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呐、头沉呐、反应慢呐、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呐、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有些人年

0: 一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胃就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两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四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三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的，一天四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四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一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两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儿。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啊？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戏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0: 我听这个西药真不错，
1: 啊
0: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呀，
1: 啊哦。
0: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2天啊还好，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1: 你这
0: 我
1: 对
0: 是，
1: 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0: 那我是那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够算高的了哦。我呢就8.9，
1: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0: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
1: 哎呀！
0: 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呀、出血，黄斑水肿，抑制激光治的呢，是吧？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1: 这个
0: 必
1: 后遗
0: 须
1: 症
0: 戴
1: 就
0: 上
1: 是这样，
0: 啊。哦，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
1: 对，你是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0: 法。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我寻思着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1: 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0: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个支架嘛这不8年了嘛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1: 这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0: 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1: 那不能，
0: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假 GLC 它是最小的西，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那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

0: 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1: 好，孟
0: 那
1: 非
0: 我
1: 老
0: 就给
1: 师，
0: 你定上一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
0: 你
1: 里
0: 心
1: 有
0: 里
1: 底
0: 就有底了吧？
1: 了。
0: 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东二环石虎关往小庄立交方向小庄立交桥路段受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民警正在现场全力疏导。昆豫高速公路目前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路段在昆市三岔口车比较多，昆市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这里车流量比较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提示大家石虎关立交沿南二环往福德立交广福路上在海乐世界附近，那南绕城呢是在收费站这个地方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在彩云北路出城方向，在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目前呢是在小板桥这个附近路段呢也是有耳机路口，这里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还要提示您的是在城区二环以内，目前呢在西昌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西路的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潘家湾路口。那另外呢就是金碧路上东西双向，在东四街这个路口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172号信息员此前提示，林雨路西向东距离北京路大约20米左右有两车追尾的事故，造成右转车道车多，也请大家注意观察。此外，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这里呢，要特别提示一下，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杭瑞高速公路，在2438公里沙桥路段大理往昆明方向发生一起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随后呢事故进入处置的阶段。那因为处置事故的需要，楚雄高速交警在杭瑞高速的天山旁坡顶这里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是在16点左右能恢复，目前呢还没有收到道路恢复通行的消息，也请各位车友呢保持耐心。大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天山塘收费站或夏庄收费站出高速公路绕行，到了南华收费站再选择返回高速公路行驶。此外呢，昆区高速公路在曲靖到马龙一段正在下雨，道路比较湿滑，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水，车友们也请格外小心。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4到19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大雨14到20度，腾冲火山热海暴雨转中雨19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0到

0: 18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啊，小贝你啊，6月的雨，7月的暴雨啊，昆明魔掌的讯息可是要来了个。
8: 说的火呢，快老哥，刷刷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7: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很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干板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个，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胆个。
8: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7: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就是所谓的双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8: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这呢更是不消极，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2倍。
7: 火了火了，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九一点报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雕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

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源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源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源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迁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试。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能力，让市民游客出行更加的省心，游玩更加的舒心。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共同来关注。首先是，在32号信息源提示一则信息，在人民中路靠近青年路段的西向东方向有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现在他们占据着左侧的一条车道，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现在呢，在城区车多的路段有金碧路在东四街路口双向，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方向的云坊路口。在南二环，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是南二环呢，一个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另一个呢是关南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那另外呢，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目前主要是朱家村到民权全线车流量大。那同时呢，现在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上，一个呢是在王家营到杜家营的这一段流量比较大，另一个呢就是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现在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我们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另外呢，昆安高速公路在安宁往昆明方向，那目前呢是我们注意到在和平村立交这个位置呢，是在太平村立交桥这个位置有短暂的缓行。那这里呢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昆安高速公路安宁往昆明方向，在太平村立交这个位置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格外留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德宏交警特别提示，受降雨天气影响，目前风平收费站至三台山隧道路段道路湿滑，而且已经出现积水，车友们一定注意雨雾天气行车时开启示廓灯，保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也有一则信息，来自高速五支队提示，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1802公里路段有占据右侧车道正在进行的施工，请各位车友提前向左边并道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云南交通之声特别提示，因为昆墨高速公路在普洱方向红光路段出现塌方，现场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那目前呢，对永津高速全线入口收费站要去往普洱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目前呢，涉及到的收费站是嘎洒、曼棒、默沙、东俄等几个收费站入口呢，目前已经对普洱方向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提示各位，如果要从嘎洒、曼棒、默沙、东俄等几个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前往普洱方向的车辆，注意绕行。那预计恢复的时间要到7月5号，晚上的24点。
2: 交通9.8，平安贝贝。
5: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各位，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91.8一路护航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当中了。我是海燕，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点啥呢？哎，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劝诫大家说，这个你要吃，那个你要做，管住嘴，迈开腿，等等等等等等。哎，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说，有一件事情别做。是件啥事儿呢？你有没有最近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然后呢，有这个朋友啊，因为看完了电视剧以后就觉得，哎呀，握鱼那个动作实在是好美呀，然后就觉得这眼睛会了，就觉得自己会了，然后就去尝试。确实啊，有很多有基本功的朋友们，确实做出来、模仿出来以后就觉得又静态又美好的啊。但是也有人这个跟风挑战这个爆火的动作之后，只听得膝盖嘎嘣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最近啊，这些短视频里的模仿这个动作来自哪儿呢？就来自于电视剧主角。这个电视剧您看了吗？这个在这个电视剧里头啊，刘浩存他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在舞台当中，他有一个因为剧情的需要，他要在舞台上表演一个握鱼的动作。那当时呢，是用一个近镜头啊，去详细的记录了整个这个握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动作就突然一下火到飞起了。但是呢，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跟当年什么什么 A4 纸腰啊，什么什么右手去从左边的方向摸自己肚脐的那个，就感觉那个好像节奏都是一样的，就突然一下子就又火起来了。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心里得有点数啊。在这个刘浩存演的这个电视剧主角里头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动作啊，镜头里头她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非常的柔软，控制力非常的强，慢慢慢慢的下沉。这个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在戏曲里头会叫它握鱼呢？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啊，最后像一条静静的浮在水底的鱼，姿态非常的温婉，线条流畅，仿佛是下一秒钟就会随着水波轻轻摆动似的。所以呢，这个动作呢，在戏曲城市里头就被叫做握鱼。网友们真的是啊，眼睛看会了，觉得自己的身体就会了。于是呢，一秒钟握鱼挑战迅速的就在社交平台给刷屏了。很多人呢，就会去尝试做这个动作啊，我倒是没敢，因为我觉得我没那个本事。但真的是刷到很多朋友都在做尝试挑战这个动作。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然后越来越多的翻车现场随之出现，甚至有人表示说自己在蹲下的时候能听见膝盖嘎嘣一声。哎呦我的天哪，我都替他疼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静态又非常优雅的动作会让普通人受伤呢？他的答案藏在肌肉骨骼解剖和生理功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掰扯掰扯，给它掰开揉碎了，来说一说这个道理究竟在哪儿。因为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能够适合去挑战这个动作，尤其是没有经过一些专业训练的朋友，我们其实奉劝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挑战和尝试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一个专业级的动作。其实在电视剧当中，刘浩存练这个动作也花了不少时间啊。所以呢，其实你看起来这个握鱼它就是一个盘腿侧身，然后慢慢慢慢往下蹲，看起来呢就像往下倒那样，往下沉那样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静态的造型。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戏曲当中的一个专业基本功的动作，它是属于外柔内刚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我们的戏曲城市当中，类似这

这样的一些动作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都是看别人那么轻松就完成，于是常常错觉的以为我也可以，其实不行的哦，这是一个专业性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它难在哪里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啊。为了完成卧鱼这个动作，身体呢是需要让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而这些呢恰恰是我们普通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四个最缺乏训练的地方。是哪四个部分呢？第一个，髋关节。髋关节需要非常强的外旋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双腿盘曲的姿势，它要求髋关节能够在外旋外展的状态之下还要保持绝对的稳定，这个呀对我们髋关节外旋活动度和深层处的旋肌群、臀大肌、臀中肌和骨盆稳定肌群的控制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 你明白了吧？因此呢，这个髋关节外展，这个呢是我们很多的运动当中都非常强调要着力去进行训练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你一定被教导过，被这个训练过，说要练习一个这个马克操。马克操我们的腿的抬腿，第一个是正前方，第二个就是侧向，对吧？然后第三个回到正前方是一个这个踢腿的动作，就是不再是抬膝盖，而是整个抬整个腿了。那马克操就是这样。那么其中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侧向这个提膝的时候，这个就是在训练我们的髋关节的外展。因为只有当你的髋关节外展时能够非常稳定，才能够保证你在高速奔跑的时候，第一，你的这个可以打得开，你的这个髋关节可以打得开，你的步幅能够非常轻松的打开，不会总是就是前脚磨后脚，后脚磨前脚，在那小步的在那倒腾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大步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你整个身体和核心，最重要是核心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动作不是我们普通人随便就能驾驭的哦。那么第二个部位是哪个部位呢？是踝关节。踝关节必须具备高灵活度和耐受度。灵活度可能我们还能够通过平常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动作，你可能有一部分的训练。可是这个耐受度它就真的是极端专业的了。没有这种专业需求，普通人谁会去练习踝关节的耐受度呢？对吧？踝关节它在动作当中是处于极端的内翻或者是旋转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普通人真的很难承受这个角度，因为我们的踝关节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训练，更不用说我们普通人如踝关节的能力欠缺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特别容易崴脚，不用穿高跟鞋，我看过有一些踝关节特别薄弱的人，那是穿平跟鞋走在平地上都能崴脚，然后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就是脚崴了。那其实呢，这种时候啊，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踝关节的能力太弱。所谓踝关节的能力弱，不是指关节本身啊，是指关节周边的肌群力量太弱，无法给这个它在活动的这个关节提供足够的支撑，所以你的关节就不够稳定，然后就撑不住你那个巨大的体重。当你的重心一旦发生偏移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会崴脚，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这是第二个部位。还有一个部位，这个卧鱼呢还在考验我们身体的另一个部位，就是核心力量。核心力量要强到能够锁住腰盆的稳定性，一个是腰，一个是骨盆，这两个部位的稳定性要靠我们的核心力量能够把它牢牢地控住才可以。扭腰下沉的时候，腹横肌、多裂肌、竖脊肌必须是协同发力，否则腰椎和腰部核心的肌群全都受不了，就会受伤。
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膝关节。

0: 节，膝关节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这一节我们提示大家，目前二环以内城区的各条道路上车流量都在增加，主要车多的路段呢包括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方向云纺路口，还有巡京街在双龙桥路口，同样是北向南。另外呢，春城路呢是在昆明从这个环城南路口一直到福德立交方向，全线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东西向的道路上呢，金碧路、东风路，这些道路上的车流量也都较大。那我们提示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在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主要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另外呢是从在关南立交这个位置流量呢相对较大。在南绕城高速公路上呢，西向东方向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呢在昆石高速公路从朱家村到民权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从呈贡服务区一直到杜家营双向流量都比较大。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回程方向继续往前过了广卫立交以后，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目前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首先提示大家，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清水沟这个位置有右侧的栈道施工，各位车友呢在接近清水沟的时候提前向左边并道，避让这个施工现场。那滇南方向呢，因为昆墨高速普洱方向红光路段出现塌方，现场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呢对永京高速全线入口收费站去往普洱方向都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涉及到的收费站包括嘎洒、曼棒、莫沙、东俄等几个收费站，目前呢要想通过这几个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往普洱方向行驶的话，目前都是处在管制当中的，各位车友需要绕行。那预计呢能够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7月5号的24点。还有呢，关注一下德宏交警的提示，受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呢在辖区之内风平收费站到三台山隧道一段道路湿滑，而且有积水，车友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机78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

0: 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为什么不同部位牛肉的价格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它们的营养成分难道也不同吗？哎，这一节呢，我们就简单的从各部位牛肉的营养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的数据啊，确实有一些差别。比方说100克牛里脊肉可以提供107.7千卡能量，含蛋白质22.2克，100克牛前腱肉可提供能量114.7千卡，含蛋白质20.3克等等。研究发现啊，牛肉的各个部位当中呢，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最高，100克当中含有22.2克，脂肪含量最低只有0.9克。除此之外呢，里脊中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烟酸与铁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部位，可以算是牛肉中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位了。牛腹类肉是所有部位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其他部位高，铁、镁、锌等矿物质含量则比较低。牛腿肉与腱肉营养成分较为相似，蛋白质含量稍高于腹类，脂肪含量稍高于里脊。前后腿不同，营养成分的含量也会稍有不同，比如前腿和前腱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于后腿和后腱，铁的含量则稍低于后腿和后腱。牛筋的营养成分明显有别于牛肉，与牛肉相比，相同质量的牛蹄筋能够提供的能量比牛肉要多，含有更多蛋白质的同时带有更少的脂肪，并且牛筋中胆固醇含量非常低，很适合减肥人士以及高血压人群食用。虽然不同部位的牛肉营养价值会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呢，牛肉都呈现出了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特点，而且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直接的其实是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不同的口感和适合的做法。您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啊，从个人需求出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我是海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啊，一个卧鱼千万别把自己给弄到骨科医院去了啊。我们今天就要奉劝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戏曲当中的那个卧鱼的动作，因为它真的很专业。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要想做好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需要我们的身体在四个部位都有极强的控制力。第一个髋关节，它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第二踝关节，它需要具备高灵敏度和耐受度。第三个，我们的核心力量要强到能够锁住腰盆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要求也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膝关节需要在旋转加负重中保持稳定，而这个我们普通人真的很难做到。这个呢，也是整个动作当中最危险的部分。你别小看了它哦，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本身是不擅长旋转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健身教练他在教你做一些锻炼膝关节周围肌群的时候，是严格禁止你随随便便去做旋转的动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它是不擅长旋转的，你不能够强迫它去做它不擅长的事儿。

0: 强行的扭，那就很容易伤到半月板。很多朋友这个锻炼不当，然后伤到了自己的半月板，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强迫膝关节去做一些这个强力的扭转的这样的动作，那真的是就是力有不逮，然后就伤到了它。那么转过来我们说说这个卧鱼这个动作的练习风险啊。其实呢，在电视剧主角当中，他有一位戏曲指导，也是我们的一位秦腔表演艺术家任小磊，他非常非常这个严肃地强调说，这个动作呢外表柔美，但是内里是非常考验功底的，而脚踝恰恰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完成一个卧鱼呢，是需要双腿盘曲下沉，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下肢韧带会被大幅拉扯，一旦发力失衡，那柔韧度又跟不上，那就很容易造成韧带损伤。你看就刚才这么一小会功夫，我们已经分析出来这个动作它对三个地方都可能造成伤害，第一膝关节，第二踝关节，第三个是韧带。你说干嘛非得跟自己过不去呢？当然如果你要挑战的话，循序渐进也可以考虑，但一定要从最基本的开始，不要上来就挑战高难度。那这个任小磊老师呢，他也坦言说自己在常年的练功当中脚踝韧带都先后受过伤，发生过三次撕裂，他还是个专业人士呢。那普通人如果想突然挑战，那真的就是在用还没有准备好的身体去做那个专业级的动作，您这是拿爱好挑战人家的饭碗呢，那当然就更容易受伤了。而且啊，这个具体会伤到哪儿，怎么伤的，这个呢，这个普通人呢往往是弄不清楚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给您掰开了来说一说。那么强行卧鱼，我们的身体哪个部分会最先喊停，最先会发出警示告诉你说他受不了了的呢？为了更加直观的理解啊，这个卧鱼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潜在风险，我们可以从运动医学的这个角度逐个的拆解一下它的风险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分析了做这个动作是需要四个重要的能力，那么如果这个能力不具备，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首先第一个是足踝，因为最先受罪的就是我们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嘛。这个动作当中，我们的脚踝会处于极度内翻或者是一个扭转的状态。如果脚踝关节是处于踏屈内翻或扭转位，然后呢外侧的这个副韧带复合体，尤其是距腓前韧带和跟腓韧带是非常容易受到牵拉，那严重的时候就可能会合并其他的韧带或者是关节囊的损伤。你宁让他做他做不到的事情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做这个动作就会发生崴脚的问题，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韧带部分或者完全撕裂、踝关节不稳这样的一些损伤，这个就有点非常的危险，而且恢复起来会非常非常难了。那另外第二个呢会伤到的是膝关节，刚才我们说到了它会伤到膝关节，那怎么伤的呢？就是主要是半月板和韧带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样是韧带，因为膝关节是以屈伸为主，它虽然有一定旋转的活动的能力，但是呢在伸屈曲负重和扭转同时出现的时候，那半月板和韧带承受的剪切力会明显增加，而这个就是它不专业也无法承受的地方，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的。那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重心失衡，那就很容易导致半月板撕裂、韧带损伤，甚至是髌骨脱位，这个就很恐怖了。那如果你在模仿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不是有网友提到过说只听得我的膝盖嘎嘣的一声，那这个嘎嘣一声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就是膝盖出了问题了。而且如果听到这个声响以后还伴有一些其他症状，那么应该及时就医。
1: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城市的晚高峰啊正在酝酿当中了。现在呢，车多拥挤的路段在二环以内呢，主要集中在西昌路南端云纺路口、巡京街南端的这个双龙桥。那另外呢，就是东西方向的道路上呢，一个是金碧路西向东方向在东四街路口。东风路是在顺城这一带。那另外呢，就是121大街上，目前东向西方向呢是整个121大街在民院这一段呢车流量也都非常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目前交通压力大的路段集中在南二环，一个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一段，另一个是关南立交，这个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那火车站周边目前呢，春城路、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这些地方呢也都是流量较大，压力比较大。那再有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昆石高速公路呢，目前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一段的双向通行速度稍稍快了一点，但是呢交通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那再有就是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在杜家营立交这个位置双向流量都非常大，尤其出城方向有行驶缓慢的情况。而在回城方向上，目前呢从锦绣立交一直到这个小王家营，然后再从这个王家营到杜家营，车流量都非常大。那再有呢，就是回城方向到了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呢也是出现缓行。再有呢，就是我们提示广福路上呢，目前主要是在昌红西路这个位置，西向东方向是在耳机路口，东向西方向是过了昌红西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不要随随便便去尝试挑战那个电视剧主角当中女主角做的那个卧鱼的动作哦，那个是个非常专业的戏曲动作。那我们说随随便便的挑战会伤到自己哪些地方呢？会第一个伤到足踝，这是最先受罪的薄弱环节，还非常容易伤到膝关节，因为半月板和韧带会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腰部，因为核心力量不足的人是非常非常容易闪腰的。卧鱼当中这个扭腰的动作看似非常的优雅，但是它对我们的腰椎来说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如果你的核心力量不足，那很可能就会引起腰椎小关节、腰方肌、竖脊肌这些深层肌肉还有椎间盘纤维环受伤。那这个非常的要命啊，这几个弄不好呢就会让自己受伤，所以呢轻易就不要尝试了。可是啊，实在太想体验一把卧鱼了，那怎么办呢？说出来呢有些扫兴，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凑这个热闹的啊。那如果你是青少年，骨垢尚未闭合，如果在强行扭转的时候会造成骨垢损伤，将会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呢这个动作真的是可以等几年再试啊。所有的青少年我们都不推荐大家来尝试这个动作。那如果你是中老年人，关节本身就已经在退化，软骨变薄，韧带弹性下降，

风险更会成倍的增加。如果没有年轻时候的一些锻炼的功底，那也最好就不要去尝试这个动作。另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对于腰椎、膝盖、踝关节有旧伤的人，这个呢，你的旧伤就已经让你的这些部位都是属于整个身体当中的薄弱环节，而这个动作考验的恰恰正是这几个部位的能力，因此呢，你就不要勉为其难的去尝试了，这个卧鱼很容易让你旧伤复发。而如果你平时几乎不运动，核心肌群和关节的稳定结构都是偏薄弱的，那你的身体肯定是经受不住这种突然的折腾的。所以说呢，以上所说到的这四类人，大家看个热闹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去以身试法。那么如果排除了上面这几种情况，你的身体状况还不错，那也别急着说一步到位，咱上来就给他一个卧鱼，这个太难了。即使是专业的戏曲演员，也不会上来就给你表演个卧鱼。一定要先做好热身，踝关节做几组绕踝提踵，膝关节配合半蹲和腿部的动态拉伸，髋关节用开髋还有鸽子式打开一下的活动度，腰部呢可以靠猫牛式或者是躯干旋转，把这个竖脊肌、腰方肌都给唤醒，然后呢再来尝试。另外呢，场地和姿势也是非常讲究的，最好呢你找一块瑜伽垫，还有体操垫呐、软地毯这都行啊，因为这个硬地面会让脚踝和膝盖承受更大的冲击。那如果你旁边有墙面或者是扶手，那尽量的靠着过去，万一要是失去重心的话，至少还有个东西能搭把手啊，不至于直接光击，跟地面来个亲密接触。至于说到这个动作本身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分阶段来进行的，而且不要去强求跟原版是一模一样的啊。比较稳妥的路径呢，是先坐在椅子上盘腿，让髋关节慢慢的适应这种外旋的姿势，熟悉了之后再试着高位微蹲加轻微扭腰，只是模拟那样的一个形态，身体呢不要真的往下沉。再进一步的话，才可以慢慢尝试半卧鱼，姿势也不追求角度有多大，重点呢是身体稳定性。那到了最后一步啊，姿态神似就足够了，拍个照片打个卡，然后就 OK 了，好吧？不需要100%的去还原那个原版，主打一个神似就好了。说到底，咱不是在打卡吗？所以，重点呢就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啊。卧鱼这个动作啊，之所以美，那是因为戏曲演员在台下十年如一日的训练。一个卧鱼的动作，要表演这个动作的演员要花几年、十年、十几年，天天都在那儿练，他才能在舞台上看似举重若轻的、非常温婉又轻松的做这个动作，给你传递的完全是美感，而不会传递给你他费了多少力气。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以为这个动作是很轻松就能完成的呀。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戏曲演员们的柔韧性、力量、关节的稳定性，那都是长期磨练的结果，绝对不是一个滤镜或者是一次挑战能够去复刻的，随随便便的复刻结局就是会让自己受伤。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随随便便去挑战自己。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去欣赏这种传统戏曲艺术的极致之美，不过呢，在生活当中盲目的去跟风挑战就大可不必了，一定要量力而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关节，这才是真正的酷。这也说回到了我们一直崇尚的那个观点上啊，无论是要锻炼还是说要挑战，都必须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人呢，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所以呢，减肥也不能一口不吃就瘦成个瘦子了。那这个我们的锻炼也是这样的，你想要具备某种能力，这个要求越高，你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去琢磨的
这个细节就越多。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花费这些时间，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些积累，你就不可能去拥有那样的一种能力，这是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关于这个握鱼这个动作的挑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那再次强调一下啊，如果不经常锻炼，平时也没有什么锻炼的习惯，就不要去随随便便的挑战这个动作。儿童青少年我们绝对不赞成，中老年人呢也尽量不要去挑战。那尤其就是这个踝关节、膝关节、腰椎有过陈旧伤的人，我们都建议不要去尝试。就算是拍照也不要去尝试了，因为它对你来说风险实在太高了。如果要尝试，也必须记住我们的那四个字：循序渐进。好吧，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运动锻炼避免受伤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歌，梁咏琪带来的短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一起去看看前方的记者此时的交通路况是什么样的。来，有请我们前方的记者，你好。
3: 好，继续关注路况。经过昆渝高速、昆石高速的石虎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昆石昆渝三岔口，还有长贡服务区杜家营收站附近路段呢，由于下雨，路面湿滑，行车速度呢也显得缓慢，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形成。这是一场呢下班雨。经过长贡服务区彩云中路跨线桥市中路口，行驶往杜家营收站。爬坡路段的车速尤其不快，有安全隐患，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请您特别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行驶过的杜家营收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较大的行车流量呢也逐渐的出现在昆石昆渝三岔口引桥附近左转，行驶到民权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附近，车流呢有点密集，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行车拥堵呢指数城区倒是不高，1.49左右。机场高速目前双向车情况还正常，回程方向的太平村下坡路段、爬坡路段、大树营立交桥、王大桥出口附近，行车的晚高峰形成。经过昆安高速明波立交桥，还有苏南路上口、大峪路口附近路段呢，也是下个雨之后路面湿滑，西二环的梁园上匝的口、云山路下口也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好，那了解完城市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S90 瑞丽至孟连高速临沧市镇康县境内孟连往瑞丽方向孟堆隧道内受降雨影响，导致隧道内渗水，导致此路段交通单向中断，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可经由 G219 喀纳斯至东兴公路绕行。目前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中指研究院7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7月1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日宣布，全国为遇难者哀悼7天。法国气象部门1号预测，法国可能从本周末开始面临新一轮热浪。根据目前的预测，法国西南部多个地方的气温5号可能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波尔多、图卢兹和阿让等城市的气温将达到36至37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

0: 是小雨转阴，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9到19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

0: 精彩的歌曲，精彩的歌声，欢迎各位来到91.8，我们的晚高峰正在进行时。
1: 是的，是的，我是陆平。
0: Hello，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对，在主城，包括这个昆玉路上呢，已经是经历了一场
0: 哇，是
1: 大雨，真是暴雨，
0: 暴雨来袭啊！
1: 听说现在主城区的大雨也很大哦，大家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突然发现那个雨刮都快的不够用了，闪不过来了都。
1: 然后，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 是是是，车辆呢也打开那个示宽灯啊。就是让前车后车呢都知道你的距离啊。
0: 对，是的。那么在安全驾控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芬芳的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的这个活动来了。大牌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以及柔顺沐浴露，还有居家香氛，包括车载的香薰、香氛洗衣液等等，跟香有关系的，我们通通在这个专区当中给大家打七折了啊。
1: 哦，是的，是的，来挑选您的专属的夏日香气啊。哎，我觉得车载的香薰还是很有必要的。人家难说其他朋友啊亲戚坐上你的车然后就记住你的人了，因为通过这个闻香识人嘛，都不说识女人，我觉得现在男士女士都会用那个香氛啊香水的，
0: 对
1: 吧？闻香识人啊，
0: 因为会给人留下那种非常独特的印象，味觉记忆啊。
1: 对，总比臭臭的要好，是吧？
0: 没错啊。
1: 今天
0: 呢
1: 我们带来的这款花样甜心美誉的迪奥花样淡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到手就只要279.3元，有溯源码可查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哦。
0: 是的，而且这一款呢，它是迪奥的花样淡香水，味道呢非常的淡雅，有柑橘和玫瑰花香，并且呢它是非常自然的，又充满着这种浪漫愉悦。虽然是淡香呢，它有了细腻的这个白麝香的尾调啊，会散发出一种曼妙的芬芳味道。尤其呢，它是整个基调呢是非常绵长的，带着有点暧昧的味道，但是呢持久留香啊。
1: 对，瓶身设计呢是简约而精致的，给人一种清新梦幻的感觉。瓶颈处呢有个蝴蝶结的装饰哈，更是增添了一份少女的俏皮和可爱，充满了浪漫的法式风情。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一款迪奥女士的花样淡香水
1: 带回家哦。
0: 对，而且还带了一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的香水。
1: 对，
0: 哎，有时候男生好像真的是对于香水的味道怎么选择，确实是有点这个头有点大
1: 啊。那就直接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蔚蓝，因为公认是万能不出错的，就是百搭的场景，什么约会、上班、聚会，你全部都可以 hold 住。而且我们推荐了两款版本啊，一款呢是 EDT

0: 的淡香，它呢是那种爆汁的葡萄柚加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哎，我觉得夏天、哦、就太好闻了、哦、
1: 很清爽的感觉、
0: 哦、不冲鼻、啊、然后留香持续4到6个小时，适合苏志、啊、阳光少年就是你、啊、随性松弛、
1: 我还是要老一
0: 点吧，干净那就来这一款吧，
1: 浓香
0: 的浓香。
1: 哎，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男生会首选的，
0: 你不要淡香，你要浓的呀。
1: 对啊，反正它散的味道会久一点。
0: 哎，而且它有那种奶檀香，因为我知道好多男生会比较喜欢那种檀香的后调。
1: 嗯，对，那个檀香呢，可能跟男生的那种就是气质可能会更搭一点。
0: 哎，对对对，它有点厚重，然后有点木质的那种感觉哦。
1: 对对对，那么香奈儿这两款香水呢都非常好啊，均为100毫升瓶装的。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
0: 对，
1: 现在到了我们这个芬芳七月的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价仅需要279.3元，
0: 是的，
1: 有零有整的啊。嗯，啊，品质有保障，有溯源码可以追溯。
0: 对对对，当然除了这个香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是宠粉的一个闻香剂哈、啊，所以还有什么车载香薰、香薰啊、包括家里面的那种家庭用的这个香薰。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里面你飘着一点香薰，还感觉很惬意的，
1: 就
0: 感觉是在大自然、啊，
1: 对，那种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0: 哎，对对对，哎呀，
1: 就是大家这种鼻子就是这种闻的嗅觉的感会非常好。
0: 是是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嗅觉在先的哈，可能会比你的视觉还有触觉都会最在前，所以进到家闻到那个香薰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而且记住哈，我们有7折。
1: 哎、嗯、对，这个折上折的就宠粉福利就正在进行的、嗯、所以拿出手机直接搜索大象新选。
0: 对的，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大象新选今天的一开篇就是声音都是带着那种气息的、嗯、是不是
1: 对，
0: 有味道的，有香气的哦，
1: 就是语言当中可以带给大家很强的这种画面感，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哎，这个就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哎，那么下单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是在家里使用起来、啊。
0: 对对对，好，这里是9:30晚高峰，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

0: 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一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2: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暑期出游增多，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建议公众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隐患区域活动。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持续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各类次生灾害。如果出行路上遇到暴雨天气，下雨后可以先找个地势较高、有遮挡处、安全牢固的地方避雨，直至暴雨结束为止。暴雨天气时，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杆、电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以免漏电。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等低处停留，避免发生内涝。如需雨中行走，请贴近建筑物行走，不要靠近马路边，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在堵车里头的轻松消散啊。
13: 对对对，那这两天一下雨啊，大家都觉得哇，又来了，对吧？
12: 对，
13: 一场雨之后呢，就野生菌的夸夸夸的往上面冒，然后这两天野生菌的价格确实也在往下掉，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不认识的菌子千万别去吃。
12: 医院不熟的路呢，千万不要走。
13: 对，还有就是，您做菌子的话，一定要做熟了。
12: 对，詹师傅的在吃。
13: 就每年说，每年都会出事儿哈。
12: 对，你看前两天哈，25号西山分局金牛派出所接到电话了，有一个男的打电话报警了，
13: 110哈，报警说，
12: 哎呀，我家这个做钱了，喂，你家
13: 在我家，
12: 是吧？有人在我家，他拿东西啊，他钱啊，这个账，警察你们赶紧来哦。
13: 他没你这么说的清楚。但是言语模糊，描述不清的。
12: 对，结果呢，民警辅警就赶紧开车去他家里头了啊！你咋落掉啊？集体位置啊，他就到了。到了之后，哎，怎么突然发现这个男的言语凌乱，词不达意？一会儿说这家中有人进入，一会儿他又说他被抢了。就问他到底是谁，在看见哪儿了，他又说不清楚。
13: 对。
12: 后来经过了民警初步的勘查，门锁也是好的，
13: 没被
12: 撬。对，家里面呢，任何东西都放得规规整整，也没被翻过的痕迹。
13: 这个时候，民警就注意到他们家的餐桌上有一盘炒过的野生菌啊。
12: 找到原因了、
13: 哎、对呀，破案了。
12: 是呢，后来发现民警就询问了，原来这个男子啊，就是前一天还是就吃了野生菌，
13: 就已经中毒了。
12: 然后呢，他就自己跑医院进行了治疗。
13: 他知道医院的路、比较熟。
12: 哎呀，不行不行，我也得换药，赶紧给解去了。后来呢，他就发现什么呢？自己出现了幻视、幻听的这种典型症状。
13: 哎，他到底在医院有没有治好啊？
12: 不知道啊，
13: 可能回来还有那个不是打一天针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12: 对，就压根儿可能他自己觉得好像恢复又跑回去了。
13: 嗯，
12: 然后呢，第二天他就发现，哎呀，又不对了，
13: 还是不行，还是中毒了，还是有幻觉。
12: 对，
13: 那为了抓住这个救治的黄金时间呢，民警就拨打了120，并且呢对这个男子呢进行了贴身的看护，严防他再因为幻觉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
12: 对，
13: 然后救护车到了，民警呢就协助了医护人员把这名男子送往医院。

0: 进行救治啊。
1: 嗯，是的。
0: 哎呀，
1: 所以呢，在此啊，我们这个公安局的民警叔叔们也提醒了啊，
0: 这宰虾也不及性命珍贵，舌尖美味，安全永远第一。哎呀，其实他可能，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可能有意识的，但是呢，还是出现了这个意识模糊的情况。
1: 哎，我们也在说，好像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会发生这些事儿。
0: 每年你都会看到好多就是不同的中毒的症状。
1: 对，前两天我还看一个报道，就是刚好是两口子嘛。
0: 对，我看到了。
1: 对，在医院里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还在晕着呢，还在出现幻觉，两个人还因为这个事儿还有一些撕扯打架，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楼道里面还打了半天，然后那个老公好像说他看到那个老婆不是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什么动物，
1: 骆驼
0: 啊，然后就要去打他，反正
1: 对，然后呢，骆驼，然后两个人还在这个为了撕扯，我在想他会不会这个真的是虽然有点那个幻觉出现，然后借这个事儿，
0: 借这个事儿是吗？
1: 还去欺负别人了
0: 啊？对。
1: 把生活中的
0: 这就不好了，这
1: 烦恼也就这
0: 对
1: 是吧？然后那女的还说了啊，她打我，
0: 对对对，然后也是报了警，好像、
1: 也闹的是不可开交。
0: 还有我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像这个男子一样的，他已经去了医院了，中毒，但是好像稍微症状缓解了一点，他又把那个针给拔了，然后就回家了。他觉得自己好了，
1: 但是实际上还
0: 没有，其实也没有完全好、对，
1: 那回去之后他是不是又产生
0: 又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
1: 哎呦，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就是每年因为吃菌子然后出现一些中毒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屡见不鲜了、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啊。
1: 对，多多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相信如果你是去到这个正规的餐
0: 厅
1: 去吃，我觉得可能会更把稳一点。
0: 对，
1: 第一千万不要自己去采摘一些不认识的蘑菇，
0: 那个是最危险的。
1: 对，然后回家你又自己弄，
0: 还自己弄了，
1: 对吧？那么弄这个熟的程度，你有时候真的还把握不好。
0: 对，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在绿化带里面捡的菌子，然后呢那个菌子是剧毒
1: 的，
0: 是剧毒的，他会拿回家里面还煲了汤，然后喝了之后真是就差一点都有生命危险了。
1: 是是是，完全不知道的就千万别沾着。
0: 哎呀，我们年年说，年年都是哈，菌子再美味要注意生命安全。
1: 是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17:30，我们此刻呢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了解一下此时的路况情况。你好。
12: 好，主持人好，继续关注本高峰。经过昆义高速、昆石高速。长贡五区杜家营收费站昆石昆义三岔口民权

0: 分李耀桥路段呢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行车的速度呢还是不快。特别是杜家营收站斗南出口附近长贡副区路段行车流量呢显得有点饱和，车尾排在锦绣立交的附近，对向车道行驶过了小王家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在昆石高速进长方向的东三环入口附近也是车流密集，行车流量饱和这样呢也推高了行车拥堵指数到 1.72。 在中越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长方向的车位已经排到了虹桥附近的东三环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风人民路途经青年路北京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行程，春城路北向南车尾排到了武警桥，行驶过福德里幺桥出了二环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嫂嫂
3: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4: 啊，小朋友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昆明魔掌的汛期可是要来了个。
5: 说的胡呢，快老哥，算算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4: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很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根本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边我要告诉大家个，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5: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4: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就是所谓的双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5: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这呢更是不消极，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两倍。
4: 好的好的，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九一点报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0: 好了，继续回来了，欢迎各位，我们的九一八正在进行中啊。
5: 是的，是的，不知道就是现在市区下雨的情况如何啊？成功呢，倒是停了。我们想看看大家就是下班的路上有没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10: 是的，这两天呢有一个好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五华区普吉派出所呢，真的是民警为民初心呐，然后为大家来解忧分担啊，真的是受到了大家的爱戴。短短一个月。辅警呢就暖心办事儿，所以呢很多民生的事办了以后呢，群众就非常的开心，做了五面锦旗致谢呢。
5: 哦，送给人家那个民警是吧？
10: 对对对。
5: 比如说有个林先生，他呢价值4500的租赁的电动车的电瓶就被。

0: 被盗了。然后呢，林先生呢，他是经营电动车电池的租赁业务，当天的客户租用电瓶之后，设备呢就预警异常。林先生呢，根据定位找到了已经被拆卸变卖的电瓶，民警呢赶快通过那个视频侦查，成功的锁定了嫌疑人。所以第一面警旗呢，就是林先生送来的破案神速，正气凛然。
1: 对，
0: 神速破案，尽显警卫。哦，他送了
1: 两面警旗呢
0: 、
1: 厉害厉害。哇，这个可以还有定位呢。然后还能找到那个电瓶被偷的，他在哪儿是吧？
0: 是啊，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就是啊，所以那些贼，就是别莫放哈了，
1: 是那么。
0: 就现在好多东西，人家上面是有跟踪的，有追踪的啊。
1: 对，而且民警关键他的速度也很快，我觉得这个
0: 神速破案啊。
1: 对，另外一台事儿呢是何女士啊，何女士也报警了，称自己高龄的父亲外出走失了，失联，怎么办呢？就赶紧报警，让警察帮忙。然后呢，接警之后的民警也立即开展了追踪，锁定了老人大概会在哪些区域活动啊。那么在范家营的后山啊，联系到了，全力搜索。成功的把老人找了回来，并且安全的送回了家。事后呢，何女士也是送来了锦旗致谢啊，
0: 对，
1: 就是民警暖心救援。
0: 对，接下来的这面锦旗呢，是辖区的两名群众哈，因为通行问题呢，互不相让，引发了口角。哇，真的是开斗汽车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民警的快速到场，耐心调解、劝导、教育啊，当事人呢对民警细致处置呢深表感谢，再次送上一面锦旗，点赞了民警高效的化解纠纷、为民解忧的这件事儿。
1: 是的，还有一位蒋女士，她也求助民警了，因为什么呢？家人就是拒绝她不配合就医，两个人也发生矛盾。
0: 哦，
1: 然后呢，社区工作人员也上门了，进行这个就是劝说啊，然后呢，顺利的解决了这个事情，并且呢，把家人也送至医院去接受治疗了。
0: 哦，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解了她的燃眉之急，也送了锦旗致谢。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得出来哈，就是一面锦旗，一份肯定，一份荣耀，一份责任。
0: 那是普吉派出所的全体民警，辅警也是主动的靠前服务哈，认真处置群众的各类诉求，也解决民生的难题。
1: 对，那么说回来，其实真的我们想象一下哈，那不管在小区也好，我们的生活中也好，那繁琐琐碎的这些小事，这些事情多了以后，那确实辅警的这个作用啊就彰显出来了。有的时候你就靠自己或者是靠朋友去解决一下，还真不好解决。
0: 对，
1: 那么辅警出面之后呢，他可以既快速又能够更好的去处理这些燃眉之急。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辅警其实也非常不容易啊。那么他们在每个小区当中啊，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些家务事儿。人家说嘛，他说家务事儿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说他是事儿吧，他不是事儿，但是不是事儿呢，他又很烦扰的大家、啊。
0: 就是哈，
1: 会带来各种困扰啊。
0: 对，
1: 包括在处置群众的各类诉求啊，解决这些什么心理的矛盾啊、民生难题啊，各方面
0: 基层了，就基层很多的琐事啊。刚才你说的啊。
1: 那么实际上大家送上一面锦旗，对于辅警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的安慰。
0: 安慰，对、
1: 啊、而且对他们的荣耀付出的努力也是一个肯定。
0: 也、
1: 啊、
0: 对，而且这些琐事啊，你还别看，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或者每个当事人来说，还真就是一件大事儿的。
1: 对对
0: 啊，这没办法啊。
1: 所以呢、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0: 点赞、感谢啊。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昆池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路段1802公里处呢，占右侧车道施工，通行左侧车道，过往车友请控制好车速。
1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7: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

0: 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我们继续来讲点轻松的事情啊。在6月27号呢，全国的知名公益 IP 的赛事 PELL 为生命划桨一小时公益桨板挑战赛昆明赛点呢，在玉龙湾乐众船艇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这次活动呢，由乐众船艇俱乐部主办，昆明玉龙湾酒店、玉龙湾康谷、玉龙湾景区等等呢，全程呢公益赞助支持，也依托优质的湖域生态场地呢，携手水上运动爱好者呀，以运动来践行公益，为爱逐浪，传递温暖。PEL 这个赛事呢，是全国联动的公益赛事哈，是以划桨里程兑换公益配捐，善款专项用于困境患病儿童的救治和帮扶，让每一次挥桨都承载善意和社会责任。这次呢，玉龙湾赛点呢是依托酒店的白鹿岛草坪、滨湖码头以及原生湖域资源，为参赛选手呢打造安全优质的公益运动场景。在当天上午的10点呢，公益划桨挑战和全国其他赛点是同步正式开启的。每位选手啊，都是精神饱满的奋力挥桨，在一个小时的坚持和热爱当中呢，来传递了公益力量。选手们呢，按指定的航线有序进行，圆满完成了本次的公益挑战。其实桨板呢，我也知道很多身边的朋友呢也都在玩，都在滑。那这次赛事的公益赞助方昆明玉龙湾酒店呢，是全程提供场地以及赛事的保障和现场的配套支持，也助力这个赛事呢是顺利的落地了。那秉持社会的责任，玉龙湾酒店呢也一直积极探索文旅休闲加公益践行的新模式啊，依托优质的珊瑚资源，持续打造多元化的户外文体活动。这次公益桨板活动呢，以运动聚爱心，以暖意暖春城。

0: 人海人间烟火。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23: FM 91.8，
24: 北京时间18点整
23: 6:00 PM。
2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半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嘞，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的时段呢，经过昆石昆玉高速的局部转入在成贡十五关朱家村立交桥路段，由于下雨，路面湿滑，所以呢速度不快。这个呢也是今天晚高峰行车的一些难点。经过昆玉高速成贡服务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但是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车辆呢滞留在锦绣立交附近。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行车的高峰也逐渐在昆石昆玉三岔口、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民权村立交桥路段形成，行车流量呢显得饱和。二环南路上层在 B 线由石虎关经过关南福海大关桥行驶往民波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车行速度不快。机场高速方向东向西，回程方向虹桥行驶往大树荫立交桥，行车流量比较大。对向车道大树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有点高，已经运行在 1.95 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两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二环北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另外南北方向的主干道青年路行驶过了小菜园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也是南北方向主干道北京路行驶过了北站下穿隧道，通行情况逐渐好转。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七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云南多地持续降雨，野生菌集中上市。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各类野生菌价格下跌，当前木水花市场鸡枞每公斤130到450元，青头菌每公斤100到260元，剑首青每公斤150到300元，干巴菌每公斤400到1800元，鸡油菌每公斤110到200元。整体野生菌售价较往年同期便宜了30%左右。大理市海东镇人民政府发布消息，秀山北森林公园将进行改造提升，自7月1号起暂停对外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今年呢，第9号台风啊，巴威今天上午呢已经生成了，未来会对云南的天气有什么影响呢？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一块儿聊聊。你好，
7: 你好，主持人。那每年的7到9月啊，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登陆最频繁，这一时期呢被称为是台风季。除了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南海上也活跃着一个热带低压，而云南地处内陆，虽然台风不会直接登陆云南，但它的外围云系或者是残余环流常会带来强降水。那就目前来看啊，台风巴威和南海上活跃的热带低压不会影响到云南，但恰逢暑期，有海边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滇西北到滇东北的降水将会达到鼎盛，丽江、大理、怒江、宝山、德宏还有昭通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而在云南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弱，小雨为主，但午后到傍晚

0: 晚容易出现局地突如其来的对流雨，后天云南西北部到东北部的强降水有减弱的趋势，但仍在持续，要到周日才会逐渐停歇。那全省大部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静宁至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5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阴18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15到2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7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5: OK，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啊，欢迎各位啊，18:08，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些什么好玩的消息哈。
6: 是的，
5: 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看到7月23号到27号整整一周的时间，第27届的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了。
6: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车展啊，是每年呢好像都是期待这样的一个车展啊。那展会呢是汇聚了国内外的各大汽车品牌，新能源智能车型和经典的燃油车型是同台展出啊，覆盖了家用、商务、运动改装全品类的车型，还有什么前沿自动驾驶呀、智能座舱的技术集中展示呀，可以直观的来展现当下汽车产业的发展成果。
5: 我觉得特别的好啊，
6: 对，
5: 品类很齐全，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也为了汽车拉动这个消费啊，展会期间呢也配套了多项专项的补贴政策哦，国补、省补，包括呢购置税的一些优惠，还有品牌直降，还有直接来的话呢置换补贴同步落地，加在一块儿我觉得可以优惠好多呢。
6: 对，
5: 全方位的呢降低市民的一个购车成本。那本次活动呢实现了多联多展，然后汽车展呀、模型展呀、艺术展呀、咖啡文化类的呀、东盟宠物啊同期开放，应该说非常的精彩了。所以呢丰富的内容也期待着群众赶紧来夏日休闲体验。
6: 对，记住哈，这个日期呢是从7月23号一直到27号，就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呢前往来观展，越享实惠的消费。哇，真是这个时间23、24、25、26、275天的时间呢，
5: 对，
6: 我觉得可以好好的逛逛啊，
5: 整整好好逛逛，感受一下现在我们的整个这些汽车高端先进的一些技术，
6: 对，
5: 真正的去试驾、去体验、去感受。
6: 对，其实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啊，你还别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坐的那些什么公交车啊，都已经是纯电的了。
5: 对，
6: 你看7月1号起呢，6辆的纯电动大巴呢也就在西山景区已经正式的投入了摆渡运营。
5: 没错，
6: 哎，这个是纯电的哦，这也是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统筹下属昆明公交集团和中北集团落实西山景区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助力完善景区配套交通服务，也提升咱们游客的游览体验的一个具体的举措哈。
5: 对，纯电大巴车我觉得真的好啊。
6: 对，
5: 而且呢也是
6: 环保啊，
5: 对，昆明西山城市绿肺嘛，是吧？那把零排放、低噪音、 低能耗这些显著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六辆大巴车呢，也可以有效提升

0: 景区的摆渡的整个的保障能力和水平，
1: 嗯，
0: 也让市民的这个出心啊，出去玩啊，更加的省心，游玩的时候呢也更加舒服了。
1: 对，我们该如何乘坐呢？就是大家呢坐公交或者是地铁三号线呢抵达西山脚下，就可以来换乘大巴直达核心景点了。
0: 嗯，
1: 从这个地铁站到公交站，再到景区的摆渡点，一环接一环，一程连一程，
0: 嗯，
1: 让每一次出发哈都有方向，每一段的旅程也都有品质的。
0: 没错。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呢，32号信息源说，人民中路呢靠近青年路段的东西向有两车擦碰，其中左车道呢主道，大家行驶缓慢，一定要注意安全。受天气的影响呢，目前来讲，积水路段和车流量呢也是非常拥堵的，所以所有的司机朋友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云南之声的这个交通之声提示大家，因为昆模高速和普洱方向现在呢不具备一些通勤的方向的道路条件。

建，所以呢，针对了在永京高速的全线入口收费站去往普洱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目前呢，也看到了嘎洒、默沙还有东俄入口的当班收费人员对普洱前方的所有车辆呢，已经是进行了劝返工作。

0: 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啊。山海连南洋，一位十大马。最近这段时间，马上要开启一个马来西亚的文化旅游美食节。
1: 对，就在昆明啊。
0: 对，这个太好了哈。
1: 是的，而且它呢是持续到8月9号、
0: 嗯，
1: 就是以那种南洋的特色美食，
0: 嗯、
1: 为核心纽带，然后融合了民俗文化、特色演绎和非遗体验。搭建云南和马来西亚双向的人文交流、
0: 嗯、
1: 文旅互通，也为春城的昆明注入多元鲜活的国际化文旅消费新活力。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话倒是是也还免签，
0: 很方便了。
1: 对，
0: 对，
1: 也是免签。
0: 嗯，然后去看看那个什么双子星塔啊，对吧？
1: 哦，对。
0: 然
1: 后还有各种海岛啊都可以感受一下。哦，
0: 没错。关键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好，就是你在昆明啊、嗯、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这种氛围了啊。
1: 对，
0: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现场的开幕仪式上呢，也是气氛非常的热烈，南洋风情非常浓郁、
1: 嗯、
0: 各国的这些领事啊、代表、业主、嘉宾啊，大家都非常的欢乐啊、
1: 嗯、
0: 主要呢就是品尝这个地道的大马美食，
1: 对，
0: 然后看看南洋的舞蹈，又精彩又有美食，还有马来西亚非遗的这个蜡染匠人亲临现场，也为大家制作一些非常精美的工艺啊。
1: 嗯，对，另外呢，就是咱们中马两国呢，真的是山海相连啊，
0: 嗯、
1: 文脉相通，千年的丝路呢也积淀了深厚的友好情谊。云南和马来西亚文旅商贸往来很密切哦，
0: 对，
1: 合作也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哦。
0: 嗯，所以我觉得文旅这方面呢也会做得非常的好，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那马来西亚的昆明总领事馆呢也说是，哎，这次这个节办得很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希望呢两国往来未来更好的发展啦，文旅的交流啦，民间的互动啊，也可以多元化一些，让更多的人去体验他们的民风民俗。
1: 嗯，
0: 那么刚好2026年马来西亚是一个
1: 旅游年、
0: 哎、哦，
1: 对，然后呢总领事哈诚挚的邀约咱们的云南的朋友走进马来西亚，可以领略热带风光，品尝地道美食，感受多元南洋文化的魅力哦。
0: 嗯，对
1: 对，哎呀，其实说到马来西亚我自己还挺喜欢去的、
0: 嗯、
1: 一个是就是交通也很方便，
0: 对，
1: 也就是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了，你就感觉都没有出国。
0: 但是它的这种民风民俗又特别的浓郁，
1: 哦，
0: 还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1: 是。

0: 是的，
1: 我记得去到马来西亚的有一个那个槟城哈，
0: 槟城，对，
1: 还有介绍说曾经刘德华好像在那边买了一个，
0: 因为他的妻子就是槟城的人，
1: 对，在那边买了房子，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旅游团带我们去到一个，就是槟城的一个相当于老街巷的大排档，
0: 嗯。
1: 骨肉茶什么之类的，
0: 骨肉茶，对，在槟城是特别的那个。
1: 然后那个里面的所有墙上全是香港
0: 明
1: 星到他那个店吃饭打卡的照片。
0: 对，而且槟城，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如果有网红概念，他一定是个网红店了，是吧？
0: 应该现在还保留着这个气质的
2: 啊，还在
0: 啊。而且他那个就是你应该也去了他的夜市
1: 啊，对对，
0: 夜市可以吃到好多就是南洋很有特色的那种什么什么冰的，
1: 嗯，
0: 就是冷饮啊之类的。我是第一次
1: 什么炼乳条那个咖啡的。
0: 还有摸摸渣渣的这一道我最记得了，
1: 对，还有水果拌的那种，
0: 是，哎，是是是，
1: 上面有冰淇淋一样的，
0: 对，
1: 那个，
0: 就是槟城也把就是很多的华人和那个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结合的是非常非常有非常好的哈。
1: 而且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中国城之类的，就是你完全会感觉到就是，
0: 嗯，
1: 港粤文化的在那边的一个传承，
0: 哦，对对对，
1: 他们也有这种什么舞龙舞狮啊，然后呢，
0: 对，特别是你春节的时候去那个地方的年味也挺浓的，
1: 没错没错，
0: 中国人的年味，
1: 特别感觉好像很疏远，它文化是很近，但是你又到了看双子塔那边的整个的
0: 吉隆坡
1: ，你会觉得就是时尚感，
0: 嗯，
1: 现代感和各
0: 方面又不一样了，
1: 一下就增强，
0: 对，又不一样了，因为马上因为已经是暑期了嘛，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朋友呢，
1: 嗯，
0: 也会带着孩子呢到马来西亚来旅游啊，
1: 对，
0: 对，也祝大家旅途愉快哦，
1: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情，
0: 嗯。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18:30，我们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此时的路况情况，有请。
17: 继续关注晚高峰，
16: 在吗？
17: 昆曲高速进长方向加油站附近呢，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是占据加油站的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民警已经到了，正在进行事故处理，两台事故车呢目前呢正在拖移当中，右侧车道减少一条，所以呢经过丰源路行驶往加油站路段的行车又得拥挤，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对向车道往金店丰源路出口行车的情况基本正常，京昆高速出城方向陈家营王琼路出口行车的高峰现场。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北路小屯行驶往北教场方向杨贤坡加油站不到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

0: 二环西路呢有点繁堵，车位也排得比较长，排过了西苑立交桥，接近云山路下匝道口。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的 B 线寿关经过关南、福德、福海立交、金沙、宁波立交桥车流密集，常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破了2.0，目前呢运行在高位2.03，建议车友错峰出行。长市东南绕城和昆南高速其他路段呢没有下雨，行车情况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雷米为我们带来的路况资讯。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荨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 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我们呢依然在陪伴大家的下班回家路。
4: 晚高峰，我是陆平，
1: 我是苏兄啊。
4: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有关教育的事儿哈。
1: 嗯、
4: 有一个家庭，他花了20万戒毒，上了3年初中，结果发现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就连中考准考证都是假的。
1: 这也太冤了吧！
4: 这真的是冤大头啊！
1: 这怎么搞的？我们来看一下。
4: 应该是被骗了哈。
1: 对，被骗了啊。那么可以说这个刘女士啊，
4: 就是家里面的妈妈啊，
1: 对，她说她跟她爸呢玉林人，那么一个呢在西安务工，一个在玉林没房子，儿子呢刚好念了个初中，2023年的时候啊，两个人就托关系各种到处打听，就是怎么样有什么入学渠道，结果呢5月份呢就跟亲戚就介绍了啊，我能帮你办，但是呢得一次性打款20万。他一想，哎，这没办法，为了孩子的上学，对吧，好，这给吧。收了钱以后呢，这个帮他办事儿的人呢就先后办了2所学校，都失败了。
4: 哦，还失败了
1: 啊。后来呢听说西安中考有回流生这个事件吵得沸沸扬扬的啊。然后呢这个张璐就是帮他们办这个事儿的人，就通过了一个中间人，就把孩子呢安排到了西安的一所中学戒毒。
4: 哦，然后这个家庭的就是刘女士妈妈就说了，这个张璐办事儿这个人呢承诺说孩子的学籍可以落在西安市的另外一所中学，
1: 对，
4: 只是因为错过了当年学籍的办理期，要等到第二年。后来呢刘女士还多次的询问进度，这个张璐说啊，哎呀，正在办理中。
1: 对，那这个期间呢刘女士还曾接到了儿子就是小学负责学籍的老师打电话了，说哎，是不是这个辍学了，
4: 对，
1: 为什么你的
4: 学籍
1: 没有啊？然后这个事儿呢，就把他给这个妈妈给吓一跳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别再接老师的电话了啊，老师这个说的消息不准，你听我的，
4: 对，
1: 就是帮他办事个人，就以这样的借口来告诉他啊。
4: 对，
1: 直到2024年的年底了，
4: 哇，
1: 这个刘女士呢多次催促之下，才发现这个学籍一直在办。后来骗他的这个人呢就说啊，马上就办好了，
4: 还在处理当中，还发来了一张已经处理完成的图片。
1: 哦，
4: 然后呢刘女士就再次相信了他。
1: 对，
4: 哎呀，可能很多时候真的遇到孩子的事情，我宁愿相信啊，否则我的孩子真的没有学籍怎么办，他可能有的时候已经怀疑了，但是又不愿意就相信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学籍了。
1: 关键是啥呢，初二的时候都是已经一年后了，
4: 都已经上了初一
1: 了。对，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参加地理考试、生物考试，是这个刘女士呢再次联系了这个张璐，就询问孩子考试的情况。她还一五一十跟她说啊，我们怎么怎么着考得好，我们还有专用的考试专用章，怎么怎么，就告诉她了一堆啊。她也说哦，那没问题，也再次相信她了。但是呢就一直是怀疑的，就是这个学籍入网库的这个事儿，就是你从网络上是查不到的，
4: 对，
1: 没有他的学籍，没有他的消息，
4: 对，
1: 然后考试呢也没有他的分数，对吧。后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呢认识了孩子，孩子呢在这个体育考试当中说第二天还发了招考的告知书，说这个孩子在西安考试的这个成绩由于密码啊泄露
4: 了，
1: 登不上去啊。
4: 哎呀，反正就是他
1: 就一直在骗他，
4: 就一连串的他圆都在圆他的各种谎，然后还找了各种人，可能我觉得他还自己还做了很多假的那种证书之类的。
1: 所以钱是收了，
4: 钱
1: 事儿没办，但是呢给人家弄了些假成绩，弄了假，
4: 但是很影响孩子呀。这个
1: 没错，直到就是今年了，
4: 2026年
1: 了，6月19号就
4: 中考了
1: 才发现，
4: 中考了都。
1: 对，然后呢老师拿着准考证带着母子二人进去看，忽然发现接到了这个消息，才知道他的证件、准考证这些一系列的都是假的，
4: 都是假的。
1: 所以没办法，只有报警 再来处理这个事情。
4: 对，这个张璐呢，就是前后三年多的时间，层层设局，先后伪造了学籍的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甚至是私刻了国家机关的公章 把他们一家是耍得团团转呢、还耽误了孩子的行程。
1: 这太气人了。
4: 那接下来我就在想，孩子怎么办呢？接下来这个学还能上吗？
1: 那校方呢、当然也会全力的配合警方来进行调查了、这个人犯罪是肯定无用置疑的了。
4: 对啊，
1: 只是后续的就像你所担心的这个事情一样啊。
4: 嗯，
1: 那么现目前呢，这个警方也正在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案件呢，就是事情太多，时间太长，遭受骗局的这些层层的关系也特别复杂，
4: 复杂，是的，现在正在进一步的调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

0: 几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这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昆明高速普洱方向还有红光段塌方啊，现场呢不具备通行的条件，当然是对永京高速的这个全线入口收费站去到普洱方向所有的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已经通知了在嘎洒还有默沙东俄入口收费站当班人员前往到普洱方向的所有车辆呢，劝返工作已经是在解释跟大家也说到，那么恢复时间是7月5号到24点。另外呢，G8511还有这个昆明高速墨江段辖区道路也是在施工的啊。那么昆明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呢，要往新建的墨江北收费站互通 A 匝道通行。另外普洱方向的昆明回来的车呢，就是原来的昆明高速的车呢是可以通行的。还有昆明往普洱方向呢，还有在新建的墨江南收费站这个地方呢，要通过 D 匝道通行。普洱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是原昆明墨江高速公路收费站呢是可以直接通行的，所以提醒周边的司机朋友们，建议新的路线进行一个合理的计划和安排，重新选择安全道路。那另外已经在这个路上的呢，还是听从现场的指挥人员的指挥，关注好自己的行车安全。
8: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的晚高峰啊。刚才呢也说了这个关于自己行骗的事情，所以呢提醒大家，无论是在这个上学呀，还有信息当中啊，千万不要轻信一些不可取的方式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有什么样新鲜消息，跟大家这个继续的来回顾一下啊。很多朋友在说，你看昆明最近在下雨啊，那究竟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完全是提出了一个大问号。那么7月1号8点30分的主城区也是飘起了细雨了，市民们打起伞，后来发现这个一看天气啊，截止到最近的这段时间，从这个6月29号到7月2号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强范围的这个降雨又来了。那么这个大雨呢，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最近天气的一个问号啊。
10: 对，今天那场大雨就已经感觉是拉开了一个要下大雨的序幕了啊。
7: 嗯，是。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从7月1号10点钟发布呢，说全国强降雨这个图已经显示了，滇西南大片区已经被大雨和暴风雨呢是包裹着啊。
10: 对，
7: 所以大家一看就说啊，这次真的是持续时间有点长，
10: 嗯，
7: 有地质灾害的风险啊
10: 比较高。
7: 嗯，
10: 云南西部的德宏、宝山、怒江一带呢，是呈现了整片的深蓝色哈，是本次省内降雨最强的区域了。
7: 对，
10: 而且呢，7月1号到7号， 7月1号的7点到14点就已经咱们滇南滇西南的11个县市是密集发布了一个暴雨的一个预警。
7: 对，
10: 其中呢像江城、双江、麻栗坡还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哦。
7: 哎呦，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得注意，不要这个小看，关键是云南这个山体路还容易是产生滑坡、
10: 滑坡泥石流。
7: 对，目前呢你看从7月1号的14点到7月2号14点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降水，到7月3号的

0: 晚上八点啊，滇西沿线的持续暴雨量级，并且呢它也会有这个雨的中心啊，是稳定盘踞在滇南和滇西一带。
1: 对，那当前呢，云南呢是持续降雨啊，山区河谷以及边坡地带的安全风险是显著增高了，而且又刚好碰上暑期，可能很多的家庭呢都要带着孩子出行来游玩，那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接下来有四点的避险的注意事项哈。
0: 没错，第一呢，就出行的时候呢，及时查看天气，要查看及时天气啊。
1: 是是是。
0: 比如说躲避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啦，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往山里头去钻了，因为山区里头呢毕竟路啊这个也不太好走，如果呢大雨之后呢它会发生一些改变啊。
1: 是的。第二就是如果您是开车哈，途经山区路段一定要减速啊，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遇到积水啊、塌方啊、落石这样的险情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因为你对那些地方实在是太不熟悉了哈，要果断的折返或者是绕行。
0: 没错啊。第三一个呢，就是户外的活动要减少，比如说什么远离这些河道呀、山沟啊、陡坡呀、各种什么大树啊、悬崖呀，这些地方一定要躲避。
1: 对，
0: 一旦发现比如说山体渗水太多，泥土有滑落或者异响的这个情况，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带，不要在这些地方久待、啊、
1: 对对对。再有就是第四点，就是居住在山脚边坡下的居民应该多加留意房前屋后的山体变化，如果出现了险情呢，第一时间前往临时的避险安置点。
0: 没错。还有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雨频发，大家呢在开车，特别是我们的司机朋友，这个路程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因为呢整个有的时候倾盆大雨就跟天上倒了盆水下来，
1: 哇，真的
0: 特别遮挡这个司机的
1: 视线，
0: 对吧？
1: 对啊。
0: 那无论是你往前方的通行、前方的路况，各种一下那个整个视线变模糊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就是大家司机，在这样的一个暴雨降雨的过程当中，开车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千万
0: 控制车速也很重要。
1: 对对对，车速我就想特别来说一下，因为有些路段你实在是不太熟悉，也不要涉水的就是盲过哈，涉水险过。另外就是你把车速降下来慢一点，留一个那个刹车的一个距离，因为好多路段会很滑。
0: 对对对。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雨情险情都要多多注意安全。
1: 对对对，希望大家呢出行一路平安。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一路陪伴的九一点八晚高峰，每天持续为大家输出快乐。
1: 拜拜，明天见。
0: 明天见。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

0: 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硒，在这里呢也衷心的感谢企业啊对咱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咱们也用了几天的时间呢给这个企业这个产品呢说的比较清楚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回馈社会。现在啊这个硒啊说实话啊跟以前比不一样了。那前些年呢这个硒由于技术的问题，由于这个生产工艺的这个问题，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也就是从最近这五六年呢，这个硒的价格呀在慢慢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技术不断的突飞猛进，同时呢硒的这个成分和质量也比以前好得多了。让老百姓啊享受到了高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福利。那这个硒啊是个好东西，同时呢这个硒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硒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硒，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硒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硒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硒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儿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啊。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套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儿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

记呀，啊，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呀，啊，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啊，包括华西呀，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儿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啊。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呢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10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转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叮当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说我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儿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了。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这就是治病的一个现状。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医院都不要你，为啥呢？他知道啊，他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1年，甚至你能住10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真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3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2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儿来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位置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实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8、9百、1800块，但是这5、6年这个西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西，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西了。
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

价格在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都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一天一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3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一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C 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1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1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这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那结节都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三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00-1200。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硒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硒代谢完了，那病不就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呢？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会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1粒，

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00字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呀，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1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

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胀胀撑撑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撑总撑，它就没弹性了。哎，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哎，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叫 TXB2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松不回去了，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的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的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T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两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啊，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

0: 他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足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药条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的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一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铲，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就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啊，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的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两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两粒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儿，那是没事儿啊，那有事儿的时候呢？那别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儿，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两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两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这个事儿啊，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是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3粒。你就把这3粒起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3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3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在这一块上面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六杠酮。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没有地方做不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六杠酮 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啊！你用上之后，你两个月、三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不再提了。那同时呢，硒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硒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硒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硒的，那里面是亚硒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硒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着什么酵母硒啊、麦芽硒啊、啤酒硒啊、发酵硒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硒。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你啊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硒，然后呢和你那个硒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硒，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硒，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100%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的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个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啊？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它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清，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塞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就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 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血菜通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属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它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把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的药，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再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个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段，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少，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西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就喝酒一样，你们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天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鸡。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检测头发呀。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哎，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这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个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 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上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经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泵两泵三泵四泵，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硒就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支速药救心丸不能一直吃，硝酸甘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杠酮，这个六杠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杠酮，六杠酮又随时随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保证血硒量，二十四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张，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病，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啊，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那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形状会疼，那第二个形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 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呢，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一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这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3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啊，没劲就干不了活啊，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啊？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要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的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又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呢，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钢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1-2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2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的2-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 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但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三粒，轻的吃两粒，小问题的一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呐、头沉呐、反应慢呐、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呐、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一到两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而且你的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说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两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四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节比较多的，一天用三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的，一天四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四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拿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六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一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两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你把这个硒啊后期还要坚持下去。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价格便宜，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硒对全民都有作用。有人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呢？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硒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值1200，一年的量值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硒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硒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硒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3: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
0: 啊、
3: 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3: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3: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
0: 啊，
3: 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呀。
0: 哦，
3: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两天啊还好，
0: 嗯，
3: 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哦，
3: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3: 嗯，那我是那个三高
0: 啊，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这个高血脂啊5就算是算高的了。哦，
0: 嗯，
3: 我呢就 8.9。
0: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3: 然后呢这个心脏呢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3: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
0: 哎呀，
3: 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嗯，对对
3: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啊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3: 一直激光治的呢。
0: 啊，
3: 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这个后遗症就是这样。
3: 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呀。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是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3: 啊，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
0: 嗯，
3: 我学识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着，这个胸口啊，
0: 嗯，
3: 就闷。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0: 啊，你这一天不少吃啊，你不能这样啊。
3: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3: 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嘛啊，
0: 嗯，
3: 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0: 啊，这不能，那没办法了，那这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3: 哦，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0: 那不能。嗯
3: 啊，一天吃10多种药，吃的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的特别好，这个硒呀，我也想吃。
0: 嗯，
3: 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0: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 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硒就慢，但是咱们这个甲基 L 硒它是最小的硒，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一个多月两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一天一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的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三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拖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那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入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一年的量你先吃着，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3: 好好好，
0: 那我就给你定上一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3: 嗯，好好好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里
0: 心里就有底了吧，
3: 嗯
0: 啊，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3: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嗯
3: 嗯，再见。
1: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城消息，墨西哥城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日确认，共有4人在日前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中死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消息称，6月21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未来几个月可能持续攀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5: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 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便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他没有哭，但是他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

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她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她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6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草房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

0: 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1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

张，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注纸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

0: 横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2: 来，一二三，
3: 长沙之夜，勇往直前，
4: 一二五，
5: 一二五。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的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6: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父黄正兴那句话：
8: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每当想起你，
12: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3: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2: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4: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12: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5: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

0: 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广岛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摩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

0: 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9到9摄氏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港星，叫做陈晓东。那个时候，他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几张国语唱片都有非常好的销量 ，MV 当中的那些灿烂的笑容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他的小虎牙，可是，在多年之后，当他变成一个演员，演了各种各样的电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真人秀之后，你会发现，虎牙不见了，眼睛变大了，皮肤依旧紧绷，可是多了油腻感。下面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曾经帅气，现在依旧油腻的陈志朋，痴心妄想。

想要拥抱青春真的是一种痴心妄想。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开始油腻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他的整个气质和为人处事的圆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他还能够青春多久，那些年一直追的女孩不知道是不是追到了，而那些已经过去的青春是不是也永久的存放在了你的心底、你的相册里、你的手机里。有多少人和胡夏一样听着这样的音乐追自己喜欢的女孩，同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

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

香，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别问我爱不爱，该我的离不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你是否还听得出来，他和曾经那个唱着最浪漫的事，在摇椅当中陪你慢慢变老的人，其实总是有不一样的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几首歌曲的旋律都会让我们想要随之轻轻摆动，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没差。在很多很多的选秀歌手当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昙花一现，他呢

其实华语唱片工业的发展真正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如果80年代你听邓丽君那样的音乐，你还觉得编曲非常的土，那么到了1991年，跨越式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其实和现在的音乐编曲已经没有太多的差别了。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曲1991年发行，来自当年宝丽金唱片的偶像歌手、谐星、主持人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妈妈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啊，小北平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昆明莫长的汛期可是要来了个。
9: 说的活呢，夸老哥，刷刷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8: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喝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干巴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9: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冲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冲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8: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就是所谓的双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9: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逗住呢

0: 是不消极，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滑台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2倍。
1: 好了好了，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九一点八哈布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爱变得越来越冷漠？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纠结？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抗？如果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疲惫，你是否还会选择继续下去？我是佳阳，用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苏芮，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这大概是很多在感情纠结当中的人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不过当你下定决心来割舍这样的一段让你纠结也让对方拉扯的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由心地对他说一句，谢谢你离开我。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当我们面对了那么多的分分离离，当我们看尽了这个世间的沧桑变化，当我们开始把自己抽离于一段关系之外来看待整段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出一个更加爱自己的判断？所有那些出现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人，其实无论好坏也无非对错，只为了能够让你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你需要的或你得到的真的是你生命的必须，一生的挚爱吗？喜欢自己，在喜欢别人以前学着爱自己，但不是自私，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一门功课。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那英作为首位签约海外唱片公司被成功商业包装后再次回归到中国内地的歌手，其实他的商业炒作和包装，甚至唱片的制作的精良，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这样的个例是不是可以值得复制的呢？在多年之后，毛阿敏也签约到了中国香港地区的华星唱片，发行了自己在真正意义上华语流行乐坛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这张专辑一直没有被市场所认可，并不是因为它的制作不够精良，相反，它的制作阵容非常豪华，著名音乐人三宝倾其所有。不过，毛阿敏这种大气

的嗓音的确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并不是特别的讨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张专辑当中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首歌，不问，非常的高级。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如果你每天打开手机 APP， 你会发现听歌软件当中有太多太多你不认识的新人，在以单曲或者是 EP 专辑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这些连我都已经不太认识的音乐人，他们总是用最新的一些手法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刚刚聆听到太一，下面这位歌手已经成长为了现在乐坛的中坚力量，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你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好的音乐一定是直击人心的。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只是市场的流传度。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下面这位歌手跟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关系，我在很小的时候和他参加过同一个歌唱比赛，扎西顿珠，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川藏路》。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年所绽放出来的那些光芒。虽然现在四五十岁的他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依旧还是很优雅，不过曾经的那些少女感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周慧敏《自动自觉》，欢迎大家。

越吻越伤心，这首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是陈洁仪和苏永康的合唱版，还有一个国语版叫做我为你伤心。苏永康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是享有一席之地，虽然他的长相的确真的是不算好看，甚至是觉得说长得有点其貌不扬，不过他非常深沉而且是深情的嗓音也的确在当年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如果说一首歌曲的不同版本，一首国语版一首粤语版，在不同的地区都有着非常大的反响，那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王杰非常喜欢他如此沧桑的歌声，不过现在听到那么熟悉的旋律背后，你还记得这首原本叫我的歌变成粤语之后就成了他。

我在想，对音乐敏感的人是不是对语言也特别的擅长和精通？虽然听王杰唱粤语还是有一点点的奇怪，不过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无论是我还是他，其实都已经能够让你体会到了。欢迎继续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呢？说到语言的天赋，王菲在上海出生，北京长大，在香港成名，然后又回到北京的她，不知道在聆听王靖雯时期的这些单曲，会不会觉得好像和自己真正的自我大相径庭？这是王菲在刚出道的时候所发行的一首《巴黎塔尖》。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七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五周年，新车七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8: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谁不是爱人爱到哭，喝酒喝到吐。很多时候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歌词的时候，往往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某一个片段，也许和这首歌刚好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情歌能够打动人，能够让自己有感同身受一般的悱恻缠绵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听一首歌，除了欣赏美妙的旋律之外，歌词当中所透露的那些丝丝的情节，也许也会让你我在某一个瞬间感到触动、心动，或者是心痛。许茹芸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是真正在骗自己呢？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会长久，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或者是女人并不属于自己，还是要飞蛾扑火般的让自己的生命和爱情燃烧一把。当然你可以去追求你的爱情，你也就要因此而付出一些代价，时间的代价，心痛的代价。不过又有多少人会如此理性地分析一段爱情呢？所谓的爱情注定是当局者迷的。如果真的有一种魔法可以知道你想要的爱是哪一种，而我能够给予的爱是不是能够刚好让你心满意足，这样的魔法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爱情当中的宠溺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像孩子一样的天真，甚至是可以耍赖，这当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过如果假使你没有这样的缘分，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除了期待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爱情这件事情努力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期待当中抱有一点点的随性，一个人生活，吃早餐，喝下午茶，晚上追剧睡觉，难道不好吗？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PM。
4: 潘太平安。

0: 赶紧打电话啊！
1: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6949-789，400-6949-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老师，
12: 嗯，
13: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12: 嗯，
13: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12: 是吧？你看看，
13: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12: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13: 啊，
12: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时，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13: 我跟你说说呀，
12: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13: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12: 哦，吃药。
13: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12: 嗯，
13: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12: 嗯，
13: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12: 啊。
13: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来一身的新毛病
12: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13: 嗯，
12: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

0: 三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
1: 嗯、
0: 是吧？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1: 嗯，
0: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1: 对吧？
0: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1: 三分毒”，
0: 三分毒，
1: 嗯，
0: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1: 嗯。
0: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可不是吗？就这个道理。
0: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
1: 嗯、
0: 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0: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1: 嗯，
0: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1: 嗯
0: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0: 嗯，
1: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0: 是
1: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0: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1: 嗯、是的，
0: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1: 嗯，
0: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风友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
1: 啊、
0: 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给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风勇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他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真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风勇能够除蛊毒、
0: 嗯、
1: 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风勇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对，
1: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风勇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

0: 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风俑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一二百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什么毛病。
0: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1: 啊，删掉了
0: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1: 啊，
0: 你知道吗？
1: 给我们讲讲。
0: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
1: 嗯，
0: 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
1: 嗯
0: 啊，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1: 确有其人呗。
0: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1: 嗯，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0: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
1: 嗯，
0: 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
1: 嗯，
0: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1: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0: 对，
1: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0: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
1: 嗯，
0: 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
1: 嗯，
0: 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1: 哇，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0: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
1: 嗯
0: 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一二百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俑来补益气血呢？
1: 嗯，
0: 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
1: 对，
0: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俑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
1: 啊。
0: 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俑来进行调理身体。
1: 哦，
0: 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
1: 嗯，
0: 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
1: 嗯，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俑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1: 这渊源您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0: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俑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1: 骗人的，
0: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大家伙都深受其害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啊，雄风俑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
1: 哦，
0: 雄风俑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
1: 嗯，
0: 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俑独到的地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蛹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
0: 嗯，
1: 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0: 对，
1: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蛹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0: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蛹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
1: 嗯，
0: 竟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
1: 嗯，
0: 他叫陶弘景。
1: 嗯，
0: 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蛹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
1: 哦，
0: 陶弘景把这个雄风蛹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
1: 嗯，
0: 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
1: 哦，
0: 这是他这个对雄风蛹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蛹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嗯
0: 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
1: 嗯，
0: 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1: 嗯，
0: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
1: 皇上
0: 补身子骨的。
1: 嗯，
0: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蛹。
1: 嗯，
0: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1: 嗯，
0: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蛹，
1: 嗯，
0: 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1: 哦，
0: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蛹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嗯，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0: 对，
1: 常年用雄风蛹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1: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蛹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0: 嗯，
1: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蛹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嗯，
0: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蛹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蛹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万病解毒丸。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蛹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蛹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 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读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独重
0: 对，但是

0: 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
1: 是吧？我看武
0: 侠
1: 小说看多了。
0: 对对对，其实熊蜂蛹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又。

要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来了来了，今天呢是7月3号了，转眼之间这个下半年就过了3天了。这三天啊一直都在下雨，那么周末到底还会不会下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好了。首先关注一下昆明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是24度。周边的几个城市呢都差不多啊，大家这两天呢早晚啊还是温差挺大的，至少有10度左右的温差，所以呢穿衣服怎么穿呢？咱们已经说了，说看每天的早晚的温度，比如早上17度，咱们必须都要穿2件，那晚上呢不是说白天啊最高温度24度，咱们穿1件就行了，所以的话一定要记得穿衣服，这么穿那太方便了，不冷不热的。好嘞，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吧。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

0: 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好嘞，各位早，7:10，我们来聊。
1: 各位早上好，
0: 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行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末了，提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1: 哎呀，到周末了，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啊，
0: 像过年一样。
1: 今天上班的整个人的状态和一二三四，
0: 对。
1: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倦怠呢？
0: 哎呀，是
1: 倦怠当中透着一点小激动呢。
0: 哎呀，这个感觉最美好的时间啊，周末就是从星期五的早上开始，然后到星期天的中午，到星期天的中午一过呀，心情又沉到了谷底了。
1: 好像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循环。
0: 对。
1: 其实循环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们就习惯了这个状态了，而不是把它每天当作焦虑开心、焦虑开心的过山车。
0: 哎，有的时候啊，人太快乐也不可能做得到，你不可能是做到天天都开开心心，否则你没有参照物，没有对比，那你也不会觉得幸福。所以的话呢，咱们有这个月有阴晴圆缺啊，人有旦夕祸福
1: 啊，意思就那么个意思吧
0: 啊，
1: 你们捡着点听听。
0: 对，意思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周而复始啊，就是这就是人生了啊。祝福大家今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一样，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万人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的事情啊。刚才说到了这么一大串，其实是为了铺垫，希望您的心情呢总是能够散瘀，开心开心，否则会长结节。
0: 说到这个长结节啊，大家现在体检都怕，哎呀，我这个怕查出来啥啥啥。但是最重要啊，要保持一个开心，因为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肝郁气阻了。肝郁啊，是结节的外化表现形式。结节本质上呢是体积较小的肿块，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的

0: 部位，比如说乳腺、甲状腺、肺部和皮下。
1: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压抑的人呢，更加容易长结节。生活当中啊，要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通过运动啊，找朋友倾诉啊，增加户外活动的方式，给不良的情绪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
0: 对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退一步啊，有的时候遇上争分了啊，退一步啊，越想越气，忍一时啊，这个就是易长结节，要得发泄出来，对吧？
1: 西哥说是对的。发泄出来是对的，但是呢，是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找到一种合适合理的健康的发泄方式。如果说是和人起冲突，其实这个发泄方式不好，因为对方攻击你的时候可能让你更气。
0: 对，那个时候结节没了，牙掉了对吧？
1: 如果那个人比你更强的话，可能吃亏的就是你了。所以呢，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比如找朋友倾诉，运动，增加户外运动，比如站在西山上对着滇池大声的呼喊你的名字。
0: 我以为说是心里受了气了，然后跑到龙门去了。
1: 啊，别跳别跳别跳，
0: 越看越往
1: 可以
0: 越想往下跳，
1: 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声的
0: 喊两句，
1: 呼喊两声，心中的那种郁结就出来了。
0: 对，然后
1: 非常好的方法，
0: 看看喜欢的电影，对吧？然后听听喜欢的歌。
1: 哎，没错，
0: 然后
1: 大声的唱两句，
0: 对，
1: 吼出来。
0: 有的时候啊，歌声越难听效果越好，就是歌声越难听啊，自己的这种淤阻啊就倾诉出去了，但是听到的人呢就开始淤阻了，太难听了，听得结节都听出来了。
1: 为什么劝你到西山上去唱呢？
0: 人少。那情绪压抑容易长结节，那么低精力的人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觉得自己啊说，哎呀，我也想向上上西山，但是啊我懒，就是感觉精力不够用，这种怎么办呢？
1: 哎，说到这个话题呢，昨天我们出差嘛，就是有小出差，大家在车上就开始聊精力的话题。我发现我们主持人里一堆里面，
0: 精力好，
1: 个个都说自己是低精力的人，
0: 累是吧？
1: 小郭也说低精力的人，对。
0: 哎呀，这个
1: 娜娜也说她是低精力的人，
0: 就是只能我们的精力只能保持2小时，就在早上就用完了，
1: 所以大家就说，哎，不下了，你在话筒前面的活力满满的。刚才西哥我们俩还聊，我们把所有的高精力都留在工作的话筒前了，只要话筒一关，我们所有人就像那个烤过的茄子一样蔫了。
0: 不是以前咱们一直在说吗？说哎呀，就是下节目以后都不太想说话。
1: 对，
0: 别人都问说，你这么沉默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是因为后面啊不想说话了。
1: 就所以我们就是工作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和我们话筒前完全不一样。你们可以想一下，另外一种，像茄子一样蔫的那种。
0: 在也不叫蔫，在生活当中，我不可否认，我罗西西是一个深沉的人。Just you know
1: why。这句话略略的过分了点啊！
0: 有一丝我在生活当中时刻透出文化造诣，性格沉稳。
1: 我们其他人呢都属于那种，哎，真的低精力，很累了。西哥呢说啊，我是低精力，然后不断的美视自己。
0: 然后下完班以后还要去撸铁，
1: 2小时撸铁，
0: 还要去撸铁。哎呀，
1: 你是典型的高精力的人，你根本不是一类的。
0: 好，那我们自测一下，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1: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了，11点半。
0: 11点半，
1: 对。
0: 今天早上你稍微有一点点看起来没睡够的样子。
1: 对啊。
0: 你猜我昨天几点睡？
1: 几点？
0: 1点06分。我最后一次看表是1点06分，然后再玩手机。1点06分。
1: 你醒过来呢？
0: 我醒过来，今天早间是5点零几分。
1: 所以你真的是属于高精力那种人。
0: 4个小时吧，睡了。
1: 你是高精力的那种人，不用否认。
0: 然后起来之后，我一想说，哎，今天开哪趟？
1: 哪辆车？
0: 然后想了一下，觉得越来越兴奋。
1: 然后一想，哎呀，我的车库钥匙呢？
0: 把好久没开的车开出来了。
1: 对。
0: 哎，觉得哎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所以我来得很早。
1: 你看，高精力的人真是不一样。
0: 慢慢开，感受一下。
1: 对，想想那么大的一个车库，哎呀，这生活多美呀！
0: 不是，就是感觉有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幼稚的人呢比较的开心，生活当中容易开心。
1: 有没有种可能是遗传的好，基因好呢？
0: 没心没肺。
1: 哎，说到没心没肺，确实是，可能很多人低精力，第一是想太多，
0: 对，
1: 就是过度思考，神经元被激发，会耗费大量的氧气和葡萄糖，
0: 没毛病，
1: 就属于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操心比较多的人，
0: 想得太多，
1: 对，
0: 精力就低了。
1: 像西哥这样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操，就操操今天早上我到底开哪辆车，就是他最操心的事情。
0: 第二件操心的事是今天吃粗粮还是包子，我想了大概有40秒左右，我想了一下，最后选了粗粮。今天早上的主要的这个心情的槽点
1: 来源
0: 啊，在这儿停下

0: 抱怨，第二件事儿，
1: 对，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
0: 停下抱怨啊，如果觉得生活当中不如意啊，想想那些更不如意的人就行了。那第三呢，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适当的通过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有的时候啊，同事啊说，哎，今天早上啊，让你帮忙干个啥干个啥，有的时候你答应下来了，自己给自己找事儿之后，对吧？学会拒绝，
1: 没错，特别学会 say no， 这是很重要的。包括家长们可以把这个教给孩子。当然孩子学会拒绝的第一步其实是他拒绝父母，但是很多父母很强势，不允许孩子拒绝。你就想象一下，他不敢拒绝你，将来他就不敢拒绝任何人，他就会内耗，他就会受伤。
0: 其实就是把孩子当朋友，你就会知道啊，这个让孩子尽早的社会化，对吧？不然的话，现在很多孩子到社会里面根本不会与人相处啊。让孩子学会说 no，
1: 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会带来浅层次的愉悦，但是会给身体带来更多的疲劳。
0: 最后少熬夜，大脑得到了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清除白天的废物。所以啊，提示大家早点睡啊。这个话还是你说吧。
1: 对，你没有资格。
0: 我没有。
1: 但是没办法呀，人家西哥睡四个小时，跟那个马斯克似的，精力旺盛，也比不了。所以他这样的个例，咱们不值得学习，只能羡慕，只能羡慕。哎，
0: 年纪大了。
1: 以前只睡三小时，
0: 瞌睡少了。以前只睡三小时的，现在年纪大了，得多睡到四小时了。哎呀，精力不够了。看个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看我是属于，我昨天晚上9点钟还在喝浓茶，但是1点钟完了之后又咔咔一顿困。
1: 对对，跟你不能比，跟你不能比。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对，你是特质
0: 啊。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早间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忧愁，就是说今天早上穿什么呀，对吧？今天
1: 就跟你到底开什么车是一个道理。
0: 是啊，所以呢，大家是头天晚上就把穿的衣服啊全部都找出来了吗？今天互动话题和这个有关系。
1: 我们来说说看，看看你平时选衣服大概喜欢选什么样的价位啊？
0: 大家直接看一下，照照镜子啊，待会儿自己啊，今天穿了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出门？我们来放心讲啊，放心讲，我们替你保密的。
1: 对对对，我们只会把你的微信名字念出来。
0: 对，我们不会念真名的啊，放心吧。就看一下今天你穿的衣服啊，衣服、裤子、鞋子多少钱价位啊？一般选衣服啊，选什么价位啊？关注官微 FM918YN 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工信部消息，今年截止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0.30%。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的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线达到214条，航线的网络覆盖了全球6大洲。
1: 国台办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相关行为。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正式实施。
0: 人社部最新消息，本月开始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的试点在全国范围之内全面铺开。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的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进行上岗。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埃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了混双的4强。
0: 泰山景区2号发布回应，网友反映了泰山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 主要分布在非开放的区域、非游览区和危险地段等，与正常的游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08，平安贝贝。
2: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3: 听
4: 听，
3: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7:24，大家今天穿啥哟？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什么，买什么价位的衣服
0: 呢？对，什么价位的啊？什么价位就是无论是高低啊，适合自己就行了。然后今天出门啊，穿的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钱呢？
1: 谢谢他说了，哎呦，喜莎莎早，你们可别提了。
0: 您说，
1: 由于今天周五不用穿制服，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快出门了，还没想好穿什么呢，纠结死了。
0: 对对对，女生都是这样的。据说啊，这个女生的衣橱和男生的衣橱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衣橱是一塑料袋就装完了，
1: 就够了，
0: 一个塑料袋就是她的衣柜了。女生不一样，女生
1: 好几个衣柜呢
0: 啊，女生总就好几个衣柜都不算，女生总说，哎呀，没衣服穿呢。就是你们真的是只穿一次性的衣服吗？穿一次，第二次就
1: 不是
0: 很不穿了吗？
1: 女生衣服觉得永远都不够，下一件更好。
0: 乖，拜拜就拜拜，下一件更乖。
1: 来，阿拉贝沙又他说，周末呢，我一般都是以休闲为主呢，大概价格就300块一套。
0: 300块啊，衣服100块，裤子100块，鞋子100块，啊，其实自己。
1: 你今天问的只是衣服，没说鞋子啊。
0: 说了说了说了，全身上下说了
1: 啊，全身上下。
0: 啊，一般来说，
1: 那么笼统啊。
0: 对，就是大家选着装啊，一般是什么档位？叫档位会不会？冒犯到大家，
1: 你就说价位就行了。
0: 好的，大家选啊，这个着装啊，一般是什么价位啊？衣服、裤子、鞋子啊，今天出门大概穿了多少钱在身上？
1: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继续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事情。
0: 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N918YN， 说说这个咱们的坏情绪吧。坏情绪一句话来说就是水溶性快性，这个坏情绪。抑郁状态之下呢，往往精力不足，体力下降。刚才我们不说了吗？精力不足，但是呢，据说啊，坏情绪啊，通过溶水的方式可以流走。什么叫做溶水的方式呢？
1: 洗澡、泡澡、
0: 哦、
1: 出汗、大哭，这些都是能够缓和抑郁的，
0: 啊、
1: 没错。
0: 哎，从精神专业来看呢，韩国作家白世熙曾指出，抑郁症其实就是水溶性的症状。我们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用水可以把它冲走。第一种是
1: 洗澡，水流的冲刷呢，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按摩皮肤，还能给人积极的心理暗示，清洁身体，同时还能按摩内心。
0: 再者呢，出汗啊，运动是天然的抗抑郁的药，出汗则能提高大脑当中快乐激素和多巴胺内啡肽，抵消那些抑郁的情绪。
1: 第三种是流泪，眼泪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哭泣的时候啊，这些压力激素会随着泪液排出体外，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0: 怪不得说是水溶的呢，咱也还有一个吃西瓜，西瓜也是大量的水进去，一下子呀就。
1: 然后吃

0: 真的太快了，嘴角都开始流西瓜汁了，
1: 流西瓜汁了、
0: 一脸都是，一身都是。
1: 哎，洗个澡就好了，你看一下子就快乐起来了，心情好呀。咱补水的时候吃瓜也对的，炎炎夏日人的出汗量会增多，因此呢，我们吃一些瓜类，但是什么瓜是最补水的？

0: 西都是不好的。
1: 选
0: 评价很简单，
1: 选择性评价，双标，国际双标型人格，喜欢的都是好的，不喜欢的与我就是与我相左的都是不对的。不过说到呢，吃西瓜哈密瓜呀、啊，咱们出外游玩的时候啊，咱得住酒店，别把西瓜汁吃到人家酒店的床上去了。说到酒店呢，也有最近一条新闻啊，引起了轩然大波，说我们退房都是12点退房，未来的退房可能改成24小时的退房制了。
0: 所以呢，这一条消息登上热搜，引发了行业里的激烈的讨论。很多高端酒店大家都在想，哎，能不能也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广州一家高端酒店说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
1: 广州一家高端酒店的负责人表示说，高端酒店通常人性化服务占比较高，并不适合24小时的退房制。但是我也在想，我明明本说咱们是晚上入住的，凌晨1点了，去晚的一些，凌晨1点入住，中午12点就要退房，我才住了几个小时呀，这个极其不合适呀。
0: 当然呢，他们这些制度说，用在一些，比如说，入住比较低的中低端的连锁酒店，或者是智能化率较高的门店呢，可以尝试，包括什么机场呀、高铁站周边啊，转化率比较高的区域可以试运行。但是呢，还是要看看具体的酒店的客源来定。如果效果佳，并给酒店带来可观的收益，那么可能更多的酒店会用来做推广。
1: 当然，如果真要实行24小时退房制，那咱也不可能住到24小时。那咱本来就是出去玩的，对吧？
0: 你天天待酒店里干嘛呢？对吧？
1: 对，也不现实，也不可能。好嘞，那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30了，路面上面的情况，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又到7:30，简单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呀，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9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玉主城，呈贡服务区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目前事故车辆占据从左往右数第3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置，通行了左侧和中间2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所以呈贡服务区附近路段呢开始排队，车尾接近锦绣立交，行驶过了呈贡服务区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特别注意安全，请您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对向车道，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明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云南交通之声。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

0: 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又是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三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各位早7:35，我们来了。
3: 这里是 FM91.8 88.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穿啥哟？穿啥哟？
3: 就平时你的衣服价格选择在哪个价位呢？小五月说，我喜欢纯棉的，价格是越便宜越好，
2: 会过日子，
3: 全身上下不超过500块，公司有发我就穿公司发的，主打一个抠门。
2: 公司还发衣服呀？什么公司呀？
3: 很多单位都有制服吗？
2: 哦
3: ，CC 也是啊，他们1到4要穿制服，今天不穿了好纠结。那衣柜的美衣不知道该穿哪一个。
2: 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然后呢，你看，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一个月只有8天时间，然后12个月的话，只有90多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全年只有90天可以穿自己衣服，太可怜了。
3: 五月说了，我就穿单位的衣服，主打一个抠门。
2: 五月找工作啊，都问说，别人都说，哎，你待遇怎么样？
3: 提供制服吗？
2: 然后对，五月都问人家，你这提供工作服吗？提供工作服我才来，主打一个会过日子。
3: 哎，你别小看啊，这能省一大笔。
2: 嗯，
3: 特别女生，
2: 因为每天穿衣服，第一是个烦心事儿。
3: 第二，买衣服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开支，
2: 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是只有周末两天穿的话，各位老公们，你们就偷着乐了吧，找到这样的媳妇儿。真好。哎，其实你说其实校服也是这样的，对吧？避免大家把精力分散到从学习以外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学校要讲究有校服，第一是不要攀比。
3: 不是很多学校，所有学校都是。
2: 哦，
3: 你浅了。
2: 我浅了。毕竟我们80后那个时候，我们80后小学没校服的。我第一次穿校服在初中。
3: 真的呀？
2: 哦，
3: 我们小学就有校服了。
2: 你们小学就有校服？
3: 对，但是没有要求天天穿。
2: 哦，
3: 到了后来才发现校服是要天天穿的。
2: 我的天哪，太珍贵了。
3: 你们也太不珍贵了。
2: 哎呀，我们80后，因为我是厂矿小学嘛，厂矿嘛，都是厂矿子弟。
3: 这和校长的理念有关
2: 啊。厂矿的子弟说，咱们也别穿校服了，你出也出不去，出不了这个厂矿，都在厂里呢。所以啊，小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厂矿是啥了，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呀。好嘞，未来的更多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百态方面。
3: 近日，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么近日，贝贝啊，给为自己刚高考结束的妹妹买了一台512的华硕。具体名称就不念了哈，有广告嫌疑。叠加学生补贴以后，单价是5000多块钱。但是他买了不久，电脑店就联系他们说，哎，我6300把你的电脑回收了。想象一下，
2: 5700买的，
3: 6300回收，
2: 600块钱，涨了600块。专家
3: 为什么呢？
2: 专家表示，今年并不建议买电脑。AI 的投资热呢，逐渐将会冷却。首先，美联储的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的投资遇冷。第二，下游的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趋于冷静化。第三，电子产品长期来看，贬值两个字才是主旋律。综合以上3点呢，
3: 这两天想买电脑的各位呢，可以先等一等，这段时间确实是高价了。专家预估呢，这种高价呢撑不住，会慢慢的往下走，所以你再等一等会更便宜。如果不是那种100%刚需的，那么稍微等等。
2: 就是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说的，各位同学们啊，你只是考完了，不是你们家发财了，没必要追求太过奢华的电子体验。

0: 人生啊，不是只有手机的，对吧？人生还有旷野，还有呢。
1: 罗西叔叔还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再好的手机拿给你，你用的功能就这么七八样。你卖太好了，你也用不完。
0: 没毛病，没毛病。
1: 除了就面子上撑着，哎，我的是 iPhone 20，就是面子上以外，其他的，你要说你的照片拍得如火如荼，大部分人拍照片的水平能力都在一个区间。
0: 用来用去都是那么几个功能，就是出停车场扫个码，然后呢，去便利店扫个码，啊，没其他没了。很多人说啊，我要拍那个大片儿，我要
1: 看人家想多了，
0: 广告里面那种大片儿拍不出来，你没有那样的模特。咱们就是普通民众，随便用就行了。性能现在手机啊都是过剩的，对吧？
1: 所以呢，回归到本质啊，特别是学生不需要去追求那些特别奢华的电子产品，
0: 不要野性消费。来关注手机，大家还记得啊，当年在《爱情公寓》里面啊，他们说 iPhone 18拿出来啊，像个撑杆似的。现在 iPhone 18真的要来了。
1: 7月2号，苹果呢，据称已经要求供应商把首款折叠的 iPhone 备货预期从700万到800万台上调到1000万台，并为 iPhone 18高端系列提前预留了通用的零部件。在当前供应短缺的背景之下，美国消费电子巨头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确保零部件的供应正常。
0: 就是说 iPhone 18呢，电池要涨，然后它的价格也要涨，
1: 不会便宜。
0: 不会便宜，反正够用就行了。大家理性消费。手机电脑涨价了，机票却便宜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坐飞机要省钱的最新消息。
1: 今年记者从多家的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已经接到部分航司通知，那么2026年7月5号的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的燃油附加费的征收具体调整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游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0: 今年4到5月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的上调，6月开始呢往下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会更大，所以大家出去旅游一定要小心和注意，多比价。7月1号开始呢，部分的航线的价格啊，据说比高铁还要便宜了。2026年的10月暑运正式开启了，多家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初期的价格是近几年的洼地，再加上7月5号开始的燃油附加费调整，出行成本又降低。我们举个例子。
1: 记者从多个平台对比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多个热门目的地均有300块左右的机票在售。那么根据一些平台显示，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价格同比去年低了近20%，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价格。比如7月2号北京武汉的含税机票450元，比高铁票便宜80元。7月份第一周北京宁波往返的含税机票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将近1400元。
0: 哎呦，这个飞机票啊比高铁票还便宜了，大家愿意坐飞机还是愿意坐高铁呢？
1: 当然你愿意穿多少钱的衣服也欢迎和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您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
0: 对，衣服、鞋子、裤子一般买多少钱的？我们说是一般啊，不是说是啊，大家过来说我买过最贵的衣服多少钱啊，也可以说说。
1: 就是说你日常通勤的时候呢，一般穿多少钱的衣服？
0: 就是普通生活啊，普通生活的方面，大家分别穿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呢？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

0: 接几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9: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14: 欢迎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5: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4: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5: 大家好，我是莎莎。
14: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衣服、裤子啊、鞋子，大家一般穿多少钱价位的？我们和也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嘛，对吧？
15: 来看看60同学，他说了几百、1000多的衣服、鞋子、裤子，要的质量好的、款式好的，就是不赞成在什么某宝、某宝、某鹰的几十块乱买一堆。
14: 是的，是的，
15: 质量不好，货不对版，还浪费钱。
14: 哎呀，我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这有一次啊，买了8件 T 恤，全退了。
15: 多少钱一件？
14: 有69的，有59的，最便宜的就是50块钱，低于50的别买了，低于50的穿不了。60几、70几、80几、100的都不行。真的，衣服这个事儿啊，你拿出来你看一下，你翻面看，你不能看它正面，你翻面走线呐、做工嘛、有没有线头啊等等之类，太重要了。
15: 所以衣服啊，真的不是一块布的事情啊，它整个设计，它的整个版型
14: 不是一块遮羞布。
15: 上次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做服装的，他说你们在某些平台上买的衣服看着很好看，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版是歪的，两边肩高不一样，两边的腰线不一样，什么手袖不一样，他们很专业，说了很多术语，我才发现原来衣服有这么大的差距。
14: 特别咱们不是说了那个拉链的问题吗？对吧？拉链纽扣，
15: 拉链还属于显而易见了。如果它整个版型是歪的，我们正常人看不出来。
14: 版型还能是歪的？
15: 对，他们专业的人士能看出是歪的。
14: 可能人家打螺丝的人啊，也累，每天要做100件啊，就是打着打着也没心情好好打了。版型还是很重要的，版型有的时候，版型材质最重要。对吧？它甚至
15: 所以啊，几十块钱你就不要想象你能买什么版型又好、面料又好。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14: 有的 T 恤啊，我
15: 人不是货，钱是货。
14: 对，我买过最贵的 T 恤600块钱，我说什么 T 恤买这个？后来穿一穿，觉得也就那样，也就那样。还是着了品牌的道了，成了资本的韭菜了。下次我就不买那么贵。
15: 没事，你身材好，60跟600穿着区别不大。
14: 我怀疑你在 PUA 我，
15: 我在为你省钱
14: 啊！我谢谢你了啊！
15: 我用一句短短的小情绪价值，让你省了好多钱，省了至少540块钱了。
14: 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衣服同样都是短袖，但是材质不同的话呢，它有可能体感的温度就不一样。
15: 这个倒是，
14: 对吧？特别在空调房里面，别人也是穿短袖，你也穿短袖。哎，这样感受是不一样的。
15: 同样的穿西装，有的人穿的是凉感西装，你会发现啊，在大热天里面依然能够西装笔挺的，你会觉得哎，它热不热？面料不同，人家真的不热。
14: 所以今天在涨姿势的环节，7:45，我们要来关注。

0: 主长姿势之，大家在现在在车厢里面啊，开空调和不开空调区别大不大呢？
1: 哎，说到空调的事儿，这两天啊，欧洲挺热的，他们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在昆明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呢，还是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空调的事儿。
0: 来关注一下长个姿势的环节，空调怎么开能够省钱？特别汽车空调频繁的开关和一直开着，哪一种更省钱呢？
1: 我们来看看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工作人员在相同制冷模式之下，将两台空调都设为26度，分别放在两个房间里。一个房间的空调呢保持连续的运行，另一个呢采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的循环模式，就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实验。这个实验时间呢是半个小时。
0: 和我们其实开车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开车也是，哎，我开一会儿吧，现在感觉有点热，把空调打开了，哎，压缩机 AC 打开啊，开一会儿说，哎呀，我怕费油，给它关掉吧。和我一路开，到底区别在哪儿呢？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是类似的0.24度。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积的运行成时间仅为连续开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钱，反而耗费更多的能量。
1: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空调啊，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你频繁的启动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呢，这种操作方法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可能烧坏压缩机。
0: 大家明白了吧，在车里面开空调，也就是说如果有事啊，需要短暂的离开，比如说下车去买个水，在家里 要离开房间，可以不用关空调的，不用一直开一直关的。离开之前呢，可将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到热了啊，在车厢里就给它一直开着吧，没关系，一样的。
1: 好，接下来你们可能未来的人类家里面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这机器人你也操心着费不费电的事儿，估计你的机器人用起来就不舒服了。
0: 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机器人，叫做擎天柱啊，产线已经就绪了。7月2号呢，马斯克周三发布了一张大合照，并且配文说在弗里蒙特工厂参观擎天柱机器人的生产线，这言论可能会代表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正式进入到量产的阶段。它呢，这个工厂啊，一直是美国的先锋制造中心，曾用于生产特斯拉的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X SUV， 如今成为该公司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未来也希望它搞快点，搞快点，赶紧把这种机器人啊，就是应用到实际。因为啊，基督山的马呀，驮水呀、啊，驮砖上山的马呀，他们扛不住了。赶紧吧。
1: 好，机器人的事情呢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但下面这件事情呢要落地了，而且呢但凡坐飞机的小伙伴们你们都能够享受到。东航宣布宽体机的航班上上网全部免费，不分国内国际航线。所以呢，各位经常商务人士也好，旅游人士也好，坐飞机可以告别飞行模式的焦虑了。
0: 东航昨日宣布，从7月3号开始呢，东航及旗下所有的宽体的航班当中都可以享受空中的免费 WiFi， 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都可以获得标准的流量版，公务舱及头等舱可以获得更高速的流量。
1: 在此之前，东航呢陆续开放了宽体机直飞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这次啊也是不分国内国际了，航线全部免费。
0: 以前啊，
1: 上网再也不上坐飞机再也不无聊了。
0: 以前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拿出打开照片这个栏，
1: 清理照片，
0: 清理那些以前拍过又忘了清理的不好看的照片，然后咔咔咔一顿清理，哎，下飞机啊，就是或者要么睡完觉啊，一会儿可以清理出好几个 G。以后啊，咱们上飞机也可以上网冲浪了，也蛮好的呢，也不会误事，对吧？
1: 那接下来说完了科技，我们来看看消费圈的乌龙啊。霸王茶姬0元订单全部取消，怎么回事呢？
0: 7月2号的凌晨，霸王茶姬线上的点餐小程序突发了异常，原定上线的新品特惠的饮品标价全部变为0元。很多朋友说，哇，0元够来了，于是大量的消费者呢闻讯涌入直播间下单，瞬间呢高流量直接击垮了小程序的后台。
1: 霸王茶姬随后公布了后续的解决方案，7月2号零点至系统修复前，所有标价0元生成的订单全部统一取消。为了弥补故障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佳体验，每位受影响的用户的账户将直

0: 直接到账三张，远山仙气的系列0.01元无门槛的兑换券。
1: 啊，就是说一分钱给你兑换一下
0: 啊，对，基本上是补偿给你了
1: 啊。之前信也表示
0: 给你三张呢，
1: 给你三张啊。这场突发的乌龙免单打乱了消费者的期待，海量的订单异常也冲击了线下门店啊，对此深感抱歉。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咱们呢也理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呢，也不要去薅羊毛啊，因为
0: 薅完也会被退的，
1: 也会被退，没必要。来 SAC 说，来给你们长个姿势，说说经常和工厂打交道的人来跟你们说道，货不对版的东西啊，在工厂里面是残次品，没有任何价值，都是要退回去的。在没有打 logo 之前，产品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
0: 多一道工序就是多几毛钱的事。衣服上面除了面料稍微贵一点的，就是那些五金件了。所谓的稍微贵一点，也就是几毛钱和一两块钱的区别。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个咱们的衣服如果买太贵，那纯就是韭菜了。
0: 品牌的溢价、
1: 哦、
0: 它的品牌很值钱。
1: 嗯，这个也倒是，如果有个 logo 啊。 你现在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吗？
0: 我从来都不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
1: 啊。
0: 我买衣服不是看 logo， 看它的设计，
1: 每个人
0: 不一样，是不适合我。
1: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大 logo， 越大越好、
0: 啊、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啊，就是、
0: 恨不得把 logo 贴脸上，
1: 就是喜欢胸口呀，或者是背上有个大勾，对吧？没有这个勾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衣服档次不高。
0: 不过自从当领导以后，整个衣服的款式类型全部换了，
1: 都简单化了。
0: 对，简单化
1: 都是行政夹克了。好嘞，今天互动话题也和各位来说说看的是，你全身上下呀，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的价位？大家通常啊会穿多少钱的衣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啦。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0: 行，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6: FM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周五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小伙伴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9: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回长方向，太平村建设网大树荫立交。行驶进入 AB 两线的匝道左侧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导致通行效率下降。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正在对事故车辆呢进行拖移。事故车占据进入二环东路匝道的左侧车道，警车有注意避让。与车道收窄只有一条，所以太平村附近路段呢滞留有车尾。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继续关注北市区，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在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黑颜色的 SUV 故障，占用应急车道，车道收窄，这个路段呢也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民警已经派出了拖车，拖车呢刚刚已经到达了故障车辆的跟前，事故车辆拖移之后呢，车道恢复通行情况会逐渐好转。这个路段出城方向排队1.8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在成贡服务区路面湿滑，下过雨之后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只通行了两条车道，所以昆玉高速联大立交先是往成贡服务区路段有点堵，车尾接近联大立交，行驶过了成贡服务区，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杜家营收费站交通情况呢都不错。常去的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车多路段呢倒是不多。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侧门住院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也是有点堵，车尾排到梁家河的附近，行驶过小西门过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1.33左右。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来喽来喽，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吧。这两天大家不是说不知道该穿什么吗？那么周末来了，大家呢不用考虑了。最近两天的天气预报当中，副高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多穿一点吧。副高是职称还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给我们涨个姿势。文斐，什么叫做副高呀？